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1: 我是主播李玲，
2: 我是观察员孙畅。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关注一下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发布，这个指南哈，重点围绕3060啊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系统性提出50条行动建议，引导绿色消费行为。
0: 指南的内容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其中包括倡导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倡导低碳出行，鼓励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步行，推广节能家电，合理使用水电，引导购买绿色认证产品等。
1: 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林玉表示，绿色消费不是简单的少消费，更不是以牺牲生活品质为代价，而是倡导简约适度、理性健康、环境友好的消费方式。
0: 中科院消费与文化社会学研究室主任朱迪认为，指南重在引导公众的消费行为，但是并非将绿色消费的责任完全归于消费者。作为产品供给端的企业与政策供给端的政府，同样需要承担相应责任。只有政府、企业、消费者多方协同发力，凝聚共识，才能共同推动绿色消费转型。
1: 最近有一部动画电影突然爆火了，叫《牛来》。不过呢，并不是因为它太好看了，而是因为画面过于粗糙，制作团队呢只有2个人。在8月5号电影上映的第一天，票房只有7000多元。全国的排片呢，从最低的不足5场猛增到了168场，成为一场全网围猎的猎奇这个行为艺术。相关的话题也登上了微博的全国热搜第一。
0: 咱先剧透一下啊，其实看完这个剧透，你觉得也没有剧透，就是它讲述什么呢？一个出生的小牛犊将这个刚从荒漠飞来的云雀带入梦想，这个梦中呢，这云雀就见证了这个牛犊在多重力量的感召之下，逐渐成为一个敢于担当、直面生死的牛的故事啊。有观众就吐槽，被电影的水墨风海报，那海报确实做得不错啊，骗进影院了，这是这个观众吐槽说的用骗字啊。结果发现86分钟的正片全程都是一个直立的牛在一块大平地上讲地摊鸡汤。
1: 其实背后呢，讲这个电影吧，就是有这么一个创作故事，其实听起来还挺受激励的。牛来他的演职人员啊，就只有2个人，就是导演和他的妈妈啊。而且呢，他们并不是专业人士，但是他们2个人在亲力亲为创作电影，用了5年的时间，没有请任何团队，全靠手搓。影片的出品公司大连景源文化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呢，它的前身是一家装修公司，家装公司。
0: 这影片发行方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就是你为什么会发这个片子？得问呢。他说，导演是自己的朋友，当初看这个片儿的时候啊，这个发行方就劝着导演说你别上了，但这个导演呢坚持想上，好不容易做出来了，就帮他上了一下院线啊。
1: 那么针对部分网友的质疑呢，如此抽象的影片是怎么上院线的？发行方表示哈，导演自己走审批流程获得了供应许可。
0: 那业内人士看来啊，现在这场热度呢，一大半是互联网玩梗催生出来的一个流量。热度退散之后呢，这个电影终究还是要靠内容说话的。
2: 就是我的孩子说烂片咱不看，但烂成这样的高低想去看一看。
1: 所以很多人可能也都是这样的心理，
2: 非常典型的猎奇心理
1: 啊。
2: 我其实觉得呢，不能否认任何创作者的勇气，
0: 对，不能否认，
2: 但是努力也不是免死金牌。
1: 是
2: 这个事情真的是话分两头说，然后两头都有道理。如果大家都努力的话，我们其实那演个电影好像也能挺好，但我们就知道不可以到影院去让观众看一个非常不专业的也不是职业的人员做出来的东西啊。如果说你在平时自己演个短剧，在别的平台上上
0: 没问题，
2: 也就没问题了、但是真的要到院线上去走商业的路子、这个起码的专业能力还是应该有。
0: 就问大家一句，希不希望以后去电影院全是这种片儿？
2: 是的，
0: 就这一句话，咱们就看一看，对吧？
1: 就是相信它还是一个很偶然的事件，但是呢，就是这个现象实在是太特别了。我也在想，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它火热了之后成为了一个就是
2: 黑色幽默，很荒诞？对
1: 对。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财经方面，近日呢，旺旺最大的对手竟是唐，旺旺集团面临重大经济危机，登上了微博热搜，引发了网友热议。
1: 最近呢，旺旺集团的创始人发表了一封题为

0: 大团结致全体旺旺人的一封信的内部公开信哈，这个信流出了之后呢，信中一反这家老牌食品企业对外一贯的稳健口径，将2026财年第一季度的业绩失速直接定性为重大经营危机，并且罕见的对内部开展了深刻反思啊，不是怪市场怪客户，抱怨大环境。
1: 翻看评论区会发现呢，网友们对旺旺的情怀呢有增无减，希望旺旺挺住不要倒闭的呼声很是强烈。
0: 但是此外呢，最高频的劝诫却很集中，说旺旺牛奶太甜了，不符合当下健康的消费需求，减糖减糖减糖，还有不敢给孩子喝。也有网友哈推荐旺旺研发无糖系列产品。
1: 8月15号，记者联系旺旺的官方客服，对方表示很感谢大家的支持，目前暂时没有少糖或者是无糖的产品，会将消费者的建议反馈给运营部门，后续呢多多改进。
0: 那财报显示，旺仔牛奶这个单一品类为集团贡献了一半以上的营收，雪饼、鲜贝等经典产品多年来也是有没有很大的这种迭代更新。可是如今呢，消费者对高糖零食的热情已经明显下降，旺旺这些童年味道逐渐变成了怀旧才买的零食。
1: 而且记者注意到啊，说旺旺不是没有推出新品，但是大多市场反响很平淡，没有一款产品能够接棒旺仔牛奶这些老品啊。
0: 那现在呢，可以说大家的健康意识已经全面觉醒，消费者的糖分焦虑啊，似乎成为了旺旺经营的最大痛点。世界卫生组织强烈建议成年人和儿童每日游离糖摄入量应该降至总能量的 10% 以下，进一步建议控制在 5% 以内，也就是大约25克。
1: 那我国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也明确要求，每天添加糖摄入量不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而一瓶经典的旺仔牛奶的含糖量往往已经逼近甚至超过这个建议值了，一瓶就够了啊。
0: 是，那一项消费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无糖低糖饮料市场规模年复合增长率远超整体大盘，超 70% 的年轻消费者在购买食品饮料时呢，已经将配料表作为首要决策依据，控糖、低脂、零添加已经成为了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的核心指标。
1: 记者在成都沃尔玛、永辉等大型综合商超走访的时候看到啊，旺仔牛奶、雪饼、鲜贝、碎冰冰这些核心的经典单品呢，还是稳定的占据着货架资源。
0: 不过呢，不少消费者向记者反映说，旺旺部分单品终端利润持续走低，同样的货架位置啊，商超更愿意给毛利更高的新锐品牌，部分中小超市已经主动缩减了旺旺产品的陈列面积。
1: 那作为国民级的食品企业，旺旺手握着强大的品牌认知、成熟的供应链产能以及覆盖全国的渠道网络，还依然具备着得天独厚的竞争优势。那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就表示啊，说旺旺的战线铺得长，子品牌众多，但始终缺少能够扛起增长的全新大单品，品类创新、产品迭代仍有待于突破。
2: 其实甜蜜的事情，你像大白兔奶糖曾经就说出我们要是打造一个甜蜜宇宙，但是大白兔奶糖它一颗糖的含糖量就还在人体的承受范围之内，
1: 没有那么高。
2: 对，就是一瓶旺仔牛奶它就已经相当于吃了七八颗大白兔奶糖，其实对比起来这一天含糖量确实是有一点高了。这种甜蜜的负担、甜蜜的危机，就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呢，是我们80-90后的童年滤镜和我们的健康的残酷的现实之间实现了碰撞。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80-90他不太愿意给自己的孩子培养甜的口感，现在把这个旺仔牛奶给小孩喝，他们也会觉得不太舒服。所以这个已经是倒逼着旺仔旺旺集团是要改革了，别说这个我们没有无糖产品啊，或者说现在还没有生产的打算，那只能是转配方、转赛道、转渠道。
0: 是购买可能还有这个情怀在哈，但是别影响了这个品牌的知名度。其实说不定把这个品牌做好了，把产品现在与时俱进啊，加上这个健康的这样一个因素，说不定还能够再火一次呢。
1: 其实你看咱们说到这个，除了这个甜之外啊，我们说的是盐、糖、油这几项东西的控制摄入，包括旺旺那个鲜贝啊，大家吃没吃过？
2: 也挺甜，
1: 其实挺咸的。
2: 咸
1: 啊，它这个
2: 又咸又甜，
0: 这味儿重，
1: 味道做的真的很重。但是那个时候小时候物质条件没有那么好的时候，不够丰富的时候，你嘴里是需要这样的刺激的。但现在啊，大家不仅不需要这个刺激，还需要更加健康的一些食品。
0: 是。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的，财经方面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车企正在集体逃离新车发布会啊。极氪 9X5 座版用一张海报啊直接官宣上市。八月初的时候呢，理想 i8 后驱长续航版静默上架，官方呢只发布了一张配置长图。在8月11号的时候，领跑 A05 上市，发布会呢只用了不到20分钟就开完了。还有长城魏牌 V8X 跳过了预售发布会，直接开启预定。8月14号上市当天也只有线上发布会。
2: 哎呀，曾几何时，我们看到这些车企的新车发布会，那是铺天盖地的狂轰滥炸的，
1: 而且感觉都比着呢。
2: 对，前期宣传，然后现场的物料做的精美程度，那种宏大啊。
1: 嗯。
2: 据业内人士透露啊，2026年头部汽车品牌的技术发布会的费用突破千万元，这还没算场地租金、媒体接待费、明星营销费。那你说明星营销费这得多少钱呀？
1: 是啊，
2: 但是投入和订单转化率之间关联越来越弱，就你花这么多钱没多卖出去多少。
1: 嗯，
2: 此前呢，长城汽车的董事长魏建军就曾经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车市平均一天就有2到3场发布会，同质化很严重，而且是劳民伤财。
3: 不仅仅是劳民伤财，他们的这个发布会有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车企本身越来越强了。
1: 嗯
3: 啊，就是车企逃离发布会可能是营销方面的祛魅哈，但是就是他车企本身，你知道美国的汽车协会现在发布一个公告说，我们要赶上中国新能源车的中国速度。
2: 哦，
3: 然后呢，我刚刚在搜这个数据，就是今年7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了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50%，这都是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数字。因为原来一说这种像理想啊那种新车啊、它都要说什么局部某一个局部的某一个月有什么样的好的数据，但现在几乎可以从局部占领全域。
2: 你看我这灯特别大，
3: 它水平上来了，就是销量上来，它已经不太需要这种过分的营销的手段了，可能这个也是一个根本原因。
2: 嗯，它现在其实啊，车企之间也是卷得不得了啊。
3: 对，
2: 来，我们再来看看一个跟于充电宝有关的事儿啊。
1: 嗯，
2: 四川的甘女士在路边随手扫了一款看似是主流品牌的共享充电宝，估计有些人有过这个经历，用完的时候得还呢，发现不是他认为的那个主流品牌的充电宝，是其他品牌的，他就和平台客服联系，结果呀，要求支付30块钱的跑腿费才能取出来，或者是自己学着取。第二天呢，甘女士从网上找到视频教学，打算取出充电宝的时候，发现已经没有了，平台据此认定她把充电宝给弄丢了，需要交99块钱。什么意思呢？就是她
1: 还错了，
2: 对，她和那主流品牌长太像了，
1: 嗯，
2: 她就放到那个主流品牌的那个充电宝那个机器上，她给插进去了，结果发现不是，还拿不出来了。
1: 哎，
2: 最后导致说你拿不出来就是你丢了，那你得交我99啊，是这么一个事儿。
1: 那是不是就变相的买了这个充电宝了呢？
2: 嗯，
1: 那么记者调查发现哈，部分品牌的共享充电宝故意在模仿主流共享充电宝设备的颜色呀、外观，让人一时难以区分，这样所谓的营销手段是否涉嫌侵权呢？
2: 那从外观近似到挨着摆放，这类做法在法律上如何定性？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表示，共享充电宝的柜体黄色本身呢，虽然不能注册为商标，但这一行为仍然可能构成法律所禁止的混淆行为。
1: 赵占领分析说，颜色通常难以注册为商标，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规定，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相同或近似的标志，足以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就构成混淆行为。共享充电宝配色、字体布局很相似，又放在同一个机柜上，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
2: 那针对消费者错误归还后被扣除买断费的情况，赵占领进一步指出，此举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1: 他认为呢，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其他品牌没有以显著的方式来标明真实的经营者，包装又近似，导致消费者混淆误认，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知情权。如果消费者误还后无法联系客服，导致计费持续累积，最终呢被迫支付99或者是149元买断费，则进一步佐证了相关品牌存在 故意诱导消费者混淆的可能性。
3: 嗯，就是大家在借共享充电宝的时候，就是随手一借，然后有一些事情是懒得计较，然后维权成本又那么高，于是就给共享充电宝的离轨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土壤和环境。我觉得我们的监管呢，应该拿出这样的态度，就当你不讲道理的时候，老夫也略懂一些拳脚，就这样的事情还能让他继续的骗，然后消费者呢又愿意吃这个哑巴亏，监管就必须得出面了，只有监管的这个巨大的手能够控制住这样的离轨肆意妄为。
1: 哎，我们在说的时候，网友幸福龙哥就说尽量不要用这样的设备，说他用过两次哈，充电效果非常差，钱
3: 而且还容易有病毒会植入你的手机里。
2: 那看来这个
3: 窃取个人信息，
2: 就是我们着急充电的时候理解大家急迫的心情，但是仔细看一看这个充电宝到底是什么品牌的，他们的布设呀等等有没有问题。在若干年前共享充电宝开始铺向全世界的时候啊，我曾经做过法律方面的一个节目，就说到了其实很多有一些个别的共享充电宝企业，它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你还不了，就是让他把充电宝卖给你，
1: 变相卖给你。
2: 哎，我二三十块钱的成本，我卖给你99，我就是为了让你还不了啊！就最后呢，你说一个充电宝一转手挣两三倍，多好的买卖！所以说呢，就像刚才孙畅所说的，监管要替消费者长出牙齿。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银河画卷研究团队利用我国13.7米口径毫米波望远镜的一氧化碳分子巡天数据，首次在银河系分子气体外盘中啊，发现了广泛分布的波纹状褶皱结构。
1: 这些褶皱叠加在已知的大尺度桥区之上，意味着银河系外盘并非仅平滑弯曲，而是一个由桥区与多尺度垂直起伏共同构成的复杂系统。这项研究结果呢，近日发表于《自然天文学》上。
2: 看来以后科幻电影拍到这儿的时候，不能拍得太平了啊，
1: 还得有褶皱弯曲。
4: 城市黎明的灯火总有光环在陨落，模仿着一
2: 结尾给大家放一个无名之辈的这个主题曲
1: 啊。
2: 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

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8%。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氷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每次音乐现场就像是以音乐为名义的一次人间周游，舞台上下的人们相聚在共同的空间里，彼此温暖，相互依存，共同分享难忘的时光。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音乐现场散发的能量，让原有的作品可以不同的形式持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就拿情歌来举例吧，那些描绘的有关于恋爱的期待和想象，现场变得具体和真实。芒果音乐现场，继续听歌。

听现场就是听创作人们纵横捭阖的编曲功底和游刃有余的技术流，契约于人声的堆叠层次感，空气之中持续蔓延的沉浸感，现场的听众时刻等待着被惊艳。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接下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被惊艳呢？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乐现场总是轻松快乐的，在白天的艳阳中，在傍晚的红霞下，在夜晚的欢呼里，肆意晃动的乐迷们一定会露出欢笑的脸，这也诠释着音乐现场的意义之一。我们永远不要失去浪漫的能力和感受美好的心。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置身在一场音乐演出里，好像时间都会被停止一样。你和你身边的人会因为此刻忘记其他所有，那些感同身受也都只有你们才知道。不管过去多久，当你们再次聊起彼此，这一段经历永远不会缺席。可能这就是友情爱情永不老的证据吧。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0: 穿过你之间。
1: 我非常喜欢音乐现场，你会看见歌手和听众，他们会互相打趣，舞台的表现也会因为突发状况来增添一些惊喜。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拒绝有趣和惊喜吧，就算变成了尴尬和惊吓，那也会是这首歌唯一孤品的版本。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薏米。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5: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今儿呢，我们要跟大家说说一种米哈，这就是薏米。很多朋友在夏天的时候可能经常会吃到它。
5: 薏米呢，其实是咱们杂粮里面非常常见的一种，但是它呢作为中药也是我们非常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种中药。它其实特别合适的就是在夏天去进食，因为它的主要作用，尤其是生薏米的作用，它就是清热利湿。
4: 哦，清热利湿。
5: 这个呢其实薏米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本身是食物，尤其是这种主食类的，属于杂粮里面，因此它的这个疗效虽然确实得到历年历代历朝的这种公认，但是它还是需要服用的量大一点才能看得到这个疗效。
4: 那您说的量大一点哈，具体到我们的饮食当中，我们每次吃多少能够有这样的食疗作用？
5: 我们在中药里面起手量基本在30克，就是半两吧，至少得半两以上，甚至是一两。那这样呢，它其实是个主食的量。
4: 哦，但是很多时候哈，我们吃的薏米粥，它可能主要是白米，是精米，而这薏米呢是
5: 点缀，
4: 点缀是个配料。
5: 那这种情况下呢，薏米能发挥出来的作用就比较有限。
4: 所以说如果你想有这种利湿的效果哈，那还得加大我们粥里头薏米这个量，起码得有半两到一两这个量。
5: 对对对，而且你看要真的熬一锅粥，咱们还真不是一个人吃，
4: 对，
5: 可能一家人上上下下都要吃。
4: 那您家要是五六口人，其实每个人没吃到多少。
5: 对，
4: 嗯，
5: 所以薏米的起效呢是在于时间长数量多。
4: 哦，时间长数量多哈。
5: 对，
4: 就是得长期的吃。

0: 而且还吃到一定的量。
1: 对，
0: 有的时候哈，我家里会做一点这个薏米的豆浆，薏米和红豆放在一起打一打。这个时候，比如说每个人喝一点儿，它可能就更纯。
1: 这也是很好的一个办法，因为薏米本身呢，确实它有一股味儿。就是很多听众朋友会问我，或者我的患者也会问我，哎，这薏米是不是坏了呀？怎么老有股哈喇味儿啊？其实呢，薏米确实有一些特殊的味道，它这个味儿不一定是因为放坏了，它本身就有这种味道。所以呢，单用薏米做粥，你如果不加配料，或者是单用它做饭，都不是特别好，就是口感不好，不好吃。
0: 对，你发现它不软也不糯。
1: 对对对，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可以适当的添加一些其他的材料，比如说可以加一点糯米，糯米进去以后，这个粥就变得粘稠，它就比较舒服吃起来。还有呢，就是医学中中参析录里面，就是一本挺著名的医书里面，其实提到过一个薏米和其他在一起的吃法，就是它和山药在一块儿吃。山药呢，因为它是有一个粘液在那儿，就是它既补肾阴，又补脾阴，又补肺阴，它是肺脾肾三补。然后呢，薏米它利湿，也就是它本身呢是一个比较燥的东西。那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张锡纯就是《医学中中参析录》的作者，是一个著名的医家，起了一个很美妙的名字，叫珠玉二宝粥。
0: 珠玉二宝粥。
1: 对对对，因为薏米像珠子一样，一颗一颗是圆的，而山药呢，一般咱们做的时候食材会切块放在里面。那这个一个是玉，一个是珠，然后非常形象。它一个呢是有一点滋阴作用，另外一个呢是有一点燥湿作用。那这样呢就既不会伤阴，又不会太湿，有这种也不会特别的阴液太多，那这样就平衡了。而这两个都有健脾的作用，那它这个健脾的功效是能够叠加的，所以这个起到一个很好的互相搭配的这种效果。
0: 大家记住了哈，珠玉二宝粥哈，真的可以达到这个珠圆玉润哈，滋养我们身体的这样一种食疗作用。其实和薏米搭配在一起的食材还有很多，我们刚才说到了山药，还说到了红豆哈，这个红豆和薏米搭起来也比较好。
1: 对，是的，红豆的口感也很好，像真的打起豆浆来的话，会帮助这个薏米掩饰一部分它这个哈喇，就是咱们它那个特殊的味道。然后同时呢，红豆也是清热利湿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跟薏米在一起搭的时候，会增强它清热利湿的这种总体的效果，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搭配。
0: 对，而且如果你觉得这个粥太寡淡了，不甜的话，如果想找口的话，可以放点冰糖，也可以放一点红枣。
1: 是的，这个其实就是因为它是食材，所以怎么做都可以，怎么做都有怎么做的道理。
0: 这是我们说薏米和红豆搭和山药搭，它平时还会和哪些食材搭在一起呢？
1: 其实它也可以和百合，就是咱们所谓的八宝粥吧，它没有什么不可以搭的，但它从口感的角度来讲的话，它跟一些粘性的食品更合适。比如说，它也可以跟燕麦在一起。咱们说过，山药它也粘，粘米也粘，燕麦也是粘的。那这些都可以搭在一起，它的口感会更好。至于说它如果不考虑口感，那就搭的食材更多，甚至也有在南方非常流行把薏米作为汤的，做汤的材料，然后放在老鸭汤里啊。或者放在其他的这些汤里面，它呢能够增加这个汤汁的粘稠度或者这个浊度，说白了就是白汤，它能有这样的影响。但是呢，就是你也尝不到它这种不好的味道，因为你做汤的时候可能用荤的材料更多一些，这种的味道呢，可能会对它的味道有一定的遮蔽作用。
0: 这

0: 是我们说到了薏米和一些食材一起搭，又说到了薏米哈、啊，做汤的时候我们可以放进去。那很多朋友知道薏米可能还有一些美白的作用，这个有科学根据吗？
1: 我没有看到实验研究，但是在我们临床上，我们是会比较多的这样去使用的，就是在皮肤科其实用薏米也是很常用。另外呢，我们也确实观察到它有一定的这种美白祛斑的作用，但是我说过它的药性相对比较弱一点，所以您需要想要它达到这样的功效的话，一定得要量大常吃。
0: 哦，您说皮肤科会经常用到它哈，我还听过一种说法，就是吃薏米可能身上的这个猴子呀，就油啊，可能会达到这个减少或者去掉的这样一个效果。
1: 因为这个猴子或者是油类的东西，在中医来讲，很大一部分成因是因为湿热，所以中医用薏米并不是光是一个经验积累，说我看到它治什么然后用什么，这不是光是这样，它是有一个理论依据的。就因为认为薏米本身是有清除湿热的这种作用，然后它才会根据这个辩证认为这个疾病它有湿热的这样一个根本的特征，那这样的话它才用薏米，其实是所谓的叫治本，
0: 因为这个根本的问题解决了啊，很多边边角角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薏米有很多食疗作用，有清热利湿，有美白的作用。

0: 还说到了经常和薏米一起搭配的食材。那除了这个清热利湿之外，其实薏米的食疗作用还有很多。
1: 第一个呢，它从这个性味上它是寒性，然后同时呢它有利湿的这种作用，因此呢它有这个利尿的作用，就是对于一些浮肿水肿它有一定的效果。另外还有呢，就是因为很多的关节炎中医认为是湿热引起的，那这个疼痛包括这个腿抽筋啊这些，薏米都有一定的作用，它有这个清利湿热的作用。所以我们一个著名的方剂就针对湿热下注引起的这些关节炎，也包括一些妇科或者盆腔疾病，叫四妙丸，里面就是薏米就是一妙之一，就是它一共四味药，所以它叫四妙丸，那薏米就是重要的一味药材。还有就是在咱们日常这个肌肉痉挛，这个我也是试过很多例，就是单薏米一味药其实也有很好的一个解痉的作用。再有呢，就是薏米其实是我们肿瘤科的一个用药，它含有一定量的这种维生素 E， 就是抗氧化成分，所以呢它对这个包括皮肤的这些一些小问题呀，这个包括一些湿疹啊都有相当的作用。同时呢它也有一定的硒的含量，也有抗这个细胞的癌变的作用。还有一些呢它里面的一些成分还能够起到抗癌的作用。因此在肿瘤科呢我们有一个单药，就从薏米里面单提出来的成分，然后可以静脉注射，这也是咱们国家做的一个有效的这种抗肿瘤的中成药，这个也是我们临床常用的，所以肿瘤科呢也喜欢用薏米。
0: 薏米的功效还有这么大哈，不仅仅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您觉得吃它可以美白，吃它可以祛湿，还应用到了这个临床上，比如说肿瘤的治疗上。
1: 对，其实薏米呢还有一个比较典型我们也经常应用的作用，就是它有止泻的作用。
0: 去止腹泻。
1: 对对对。因为它有利湿的作用，有清热的作用，所以对于湿热型的这种腹泻它的效果也是特别明显。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其实薏米它也有一个适应人群。它有止泻的作用，那便秘的朋友可能薏米就吃起来要慎重一些
0: 啊，可能这种现象会更严重。
1: 哎，对对对，确实是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呢，薏米就是它止泻利湿，同时它有一个作用，它是可以健脾的。脾胃比较虚弱造成的腹泻，就是咱们一说肚子不好，老是拉肚子，然后呢面黄肌瘦这样状态，薏米非常合适，它既能止泻又能健脾，连本带标全治。
0: 那如果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可以尝试多吃一点薏米哈。前些日子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也问我，他是准妈妈，然后他就是之前不知道，然后吃了不少薏米，他就很担心。我想问问吴浩老师，那孕妇能吃薏米吗？
1: 孕妇能吃薏米，但是我们不主张孕妇吃某一种东西吃得过多。因为都会有一些偏性，我们还是觉得就是一般情况下尽量是有一个食物的多样性，然后这样呢吃起来营养而且呢比较安全。
0: 说到薏米这么多的食疗作用哈，很多听众朋友会问，就觉得这个薏米啊做粥的时候特别不爱熟，想问吴浩老师会有什么样的小窍门吗？
1: 薏米确实是成熟起来要比这个咱们正常的大米和一般的食材要困难。窍门就是泡，
0: 提前泡一下。
1: 对，提前泡，泡一夜或者是一天吧。就这样状态，然后等它水分充分的进去了以后，它煮起来就会相对比较容易一些。或者是您要真的特别讲究的话，其实它应该是和做粥的时候和其他食材分开煮。就是它应该先煮一些，然后完了之后等它 有一定成熟度了之后再下入其他的食材，这样呢最后才能成熟的状况比较一致，才能熬出来这种比较好喝的粥。
0: 哦，现在很多朋友家里的豆浆机非常的高级哈，之前我们不用把这个食材泡浸泡，它就可以有这种干豆模式就可以打。那就想问问吴浩老师，比如说我这个薏米也是干的，红豆也是干的，我打的这个豆浆和我这个红豆和薏米经过泡制，把这草酸都泡出去，然后再打的豆浆，它们营养上有差别吗？
1: 基本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因为本身这个薏米和红豆它的这个草酸含量并不高，
0: 微乎其微，
1: 对对，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我估计口感上稍稍有一点点区别，但从营养上是没有区别的。
0: 口感上就是你泡过的之后啊，泡过豆的之后，这个豆浆打出来更细腻，整个粉碎的情况要稍微好一些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薏米有这个健脾的作用哈，那是不是像和很多和薏米类似的这种米，它都有这方面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说的鸡头米，也就是芡实。
1: 哎，芡实确实有健脾益肾的作用，它的这个尤其是干的芡实哈，它的止泻作用比薏米只强不弱。其他的像是比如说莲子，这也是含淀粉含量比较高的，包括山药，它们都有这个健脾的作用。所以你可见啊，脾是比较喜欢主食的，
0: 喜欢碳水化合物。
1: 对，
0: 我们之前也说到了哈，这个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哈，就是它是人体的一个工厂。
1: 对，它就像我们说脾是属土的，土有母性，就是说所有的事物都是从土中生长出来的，它是运化其他的东西的一个原本的本体，所以呢这个时候呢相对来讲脾脏对在中医里面对人体的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说的脾脏不是西医现在所指的这个器官的这个脾，中医的脾主要指的是消化系统。因为如果人失去消化系统，就没有办法从外界获得能量以支持咱们这个所需的这种能量交换，还有包括物质的这个互相交换，所以这个呢就是为什么中医特别重视脾脏。因此呢这个咱们薏米也是在中药里面广泛的被使用。
0: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经过多年对生活和社会的观察之后，我对人生有了一些感悟，在这儿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的心得。在我个人看来，一个人如果要想登上自己的人生巅峰的话，普遍需要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来促成。第一点是名师的指点，第二点是贵人的帮助，第三点是亲人的支持，而第四点是小人的刺激。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文艺青年，经过多年对生活和社会的细致入微的观察，我发现在进入移动互联网之后，我们人类的进化速度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提高，我们学习各种新产品新应用的速度也在不断的加快。就拿手机这个东西来说吧，啊，照我个人来看，我们现代人掏出手机抓拍的速度已经堪比当初西部牛仔拔枪决斗的速度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准文艺青年，平常呢也学着人家真文艺青年，处处细细留心观察生活的细节。而就在我不断的观察过程当中，还能够不断的得到惊喜。你比方说吧，最近我就观察了一下我每天早晨起来起床时候的情况，在无意当中让我发现了一个非常让人惊讶的事实，那就是每当我早晨起完了，然后回头看窗边闹钟时的表情，就和在电视里头我看到的那些男主女主在审讯室里面突然认出来杀人凶手时的表情是一样的。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笑又得跟您讲故事。话说我们节目组后期三月的媳妇儿啊，那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理科院校的毕业生。这学理的人吧，一般逻辑思维都很强，平时呢这三月的媳妇儿说话做事都非常的严谨，工作上也很少出现疏漏，生活上呢更是井井有条，遇到问题吧也不慌不忙的，通过冷静的思考，那些问题吧也就会迎刃而解。
1: 这些优点也让三月佩服的那是五体投地，所以三月对媳妇儿那是相当的好，可以说是百依百顺。
0: 先跟您讲讲我们老实巴交的后期三月的黑历史。想当年我们三月在大学里那也是有过女朋友的人，只不过那个时候吧，三月交的女朋友吧都和他交往的时间不是那么的长。
1: 这主要是因为三月这个人不太懂浪漫，也不会说个话，所以经常是女方最后提出分手。不过也有例外，有那么一回吧，是咱三月主动提出分手了。
0: 究其原因，据说是因为人家姑娘长得有点黑，没开始吧都不太理解，黑点没啥大问题，无伤大雅一事儿。后来经过我们进一步的调查了解，我们最终的结论是，这事儿说怪吧，也只能怪三月耳根子太软，有点忒好面子。
1: 恻隐之心。
0: 话说我们后期三月，想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吧，有一天晚上跟自己女朋友跑小树林里约会去了，很晚才回到宿舍。本来以为回宿舍之后啊，哥几个都已经熄灯睡了，可是没成想三月一推开宿舍门，一看宿舍里头灯火通明，那宿舍里那几个哥们儿吧都围坐在桌子跟前，桌子上吧还有一大包吃的，旭一下就愣那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此时只听宿舍里的大哥说话，三月都这么晚了，你看这是哥几个给你预备好的吃的，你赶紧吃了吧，都给他吃了啊。听了这话三月更蒙圈了，赶紧问大哥，我不饿呀，我干嘛非得吃这东西啊。听这话他们宿舍里大哥有点不太高兴了，不是 你不饿谁饿呀？啊，刚才我们遛个出去遛弯的时候都看见你了啊，那饿成什么样了？以后有困难直接跟我们哥几个说，没钱了哥几个也不会让你饿着的啊。你刚才在小树林里头啊，一个人抱着棵树在那啃树皮，啃了多长时间啊？你忘了？
4: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本人是个油脂青年，平常没事啊，在家里就爱看个电视，每到寒暑假的时候呢，电视里都会播《西游记》，而我的成长也是伴随着《西游记》这部电视连续剧的。而现在看这部剧和以前看这部剧完全有不同的心得。你比方说吧，我小时候看电视连续剧《西游记》里女儿国那一集的时候吧，我就一直觉得那个女儿国的女王太耽误事了，

0: 现在的我看电视剧《西游记》女儿国那一集的时候，我就觉得吧，唐僧的那三个徒弟简直是太耽误事了。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2: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逆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1: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笑。
2: 我是米夏。本人是一公司女白领，在这儿我要和我们的公司女同事说一句话，那就是没事别老躲着我，你们对我放100个心，你们有任何秘密都可以敞开的跟我讲。我跟你们说，我和我那些朋友们的嘴一向都是最严的。
3: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已婚男性，在结婚之后啊，有很多的感慨，很多的顿悟，在这儿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拿我个人来说吧，经过多年的婚姻生活的锻造之后啊，我发现了一个规律，那就是有的时候啊，女人的哭泣是一种非常廉价而又有效的勒索行为。
0: 神脑回路的黑洞，强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

0: 小声地回答了这个男的的问题。
1: 我跟你说，小伙子，我们从来不往菜里放农药，这种事啊，一般都得你自己干。话说这天，在一论坛里，一个楼主提出了一个问题。
0: 如果你出了严重的车祸，而你只剩下最后一口气，在你临死之前，你拿起手机，你会打给你的母亲还是你的老婆呢？
1: 网友回复：
2: 我会先拿起手机，把手机里的照片和短信全删了。
3: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4: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欢乐斗牛，
3: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5: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3: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前方欢乐运行，它正转，笑点在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0: 笑咖正转一，异地恋。
1: 本人是个搞工程的，所以呢跟老婆基本上算是异地恋了。虽然结了婚，但是每年呢就只能回家2到3次。平时呢在工地上每天都会和老婆网上聊天啊。话说昨天我呢正坐在回家的列车上，心情非常的激动，于是乎又给老婆发了一条微信。微信里面我就跟老婆说，我说老婆啊，怎么样，老公又快回家了，心里是不是很激动啊？感觉怎么样啊？让我没想到的是，老婆竟然是这样回答我的。
0: 老公，我现在的心情特别激动，就好像要去见网友似的。

0: 小咖正传二，新婚燕尔。
1: 本人刚刚结婚不久，说句实话，不太会买菜，也不太会做饭。今儿早上逛菜市场，我想买点鸡蛋，可是没什么经验。我就看我前面一大姐，一直捡那小个儿的鸡蛋买，还都是红皮儿的。我觉着吧，这大姐一定特别有做饭的经验，我就跟着她也捡那小个儿的红皮儿的鸡蛋买。结果吧，跟着这大姐一共挑了5斤多鸡蛋。后来结账的时候吧，这大姐正好站在我前头，她回头一眼看见我篮子里的鸡蛋，就特别热情地问了我一句：
2: 哎呀，大妹子，你长得这么水灵，你也是卖煎饼果子的呀？

0: 笑咖正传三，退一步海阔天空。
1: 本人是个有志青年，但是呢我认识一个土豪朋友，一来二去啊，由于业务的关系，我们两个还混得很熟了。就在昨天，我的那个土豪朋友啊请我吃饭，在饭桌上我们俩喝了不少，然后呢我就有点高了，借着酒劲儿啊，我就向他问了个问题，我就问他到底怎么样做才能挣更多的钱呢，怎么才能够像他一样变成一个土豪呢。没想到我的这个土豪朋友啊，当时非常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说出了一句让我心里特别宽慰的话。他当时是这么说的，他跟我说，小兄弟啊，你记住了啊，其实啊这个钱呢够花就好了。我当时听完了以后无比激动，也无比怅然地坐回了座位。而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这个土豪朋友继续开导我说，你看啊，那我做个比方来说吧，买个别墅买个游艇什么的不用跟别人借钱，这就足够了，你说是不是？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今天我们一起欣赏李炫芷的散文《毕加索的几个侧面》。
4: 1881年，毕加索出生于一个艺术之家，其父不仅是位艺术品修复师，还是拉克鲁尼亚美术学院的教师，有着扎实的美术功底和教学能力。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毕加索就获得了父亲的亲自授课，并展露出绘画方面的非凡天赋。尽管年纪轻轻，毕加索已经被认定为绘画天才。毕加索的艺术启蒙比一般的孩子不知快了多少倍。毕加索回忆小时候的学画之路时曾说，我记得我最早的一幅画，大概6岁左右，父亲在走廊上挂了一幅拿着大头棒的赫拉克勒斯绘画作品，我就开始在走廊里画赫拉克勒斯，但这不是小孩子的涂鸦，而是一幅真正的画作。少年毕加索甚至早早的就用过硬的美术表达能力征服了父亲所在的美术学院的所有老师，被拉克鲁尼亚美术学院录取。巴黎毕加索博物馆中就收藏了不少毕加索少年时期的作品，其中一幅毕加索13岁时完成的素描作品《古典雕塑石膏像写生习作》，就是在毕加索就读于拉克鲁尼亚美术学院期间绘制完成的。这幅作品人体结构准确，素描关系严谨，俨然已经达到了如今大学生的素描水平。毕加索在回忆少年时曾说，他花了4年时间才学会如何像拉斐尔那样画画，而这幅作品正是艺术家才华早现的证据。毕加索以炭笔画出了微妙的光影效果，反映了少年时期的他就对欧洲学院绘画技法有了精准的掌握。1895年，14岁的毕加索和家人搬到了巴塞罗那，随后他便以14岁的年龄通过了当地著名的龙哈美术学院的入学考试。他在24小时内就提交了考核作品，而其他年龄大得多的学生通常需要1个月的准备时间才能完成。这样的能力与他大量的艺术练习和充沛的创作经历是分不开的。毕加索在巴塞罗那的前卫艺术圈子里很活跃，这里的艺术氛围紧跟着巴黎的步伐，狂热的年轻艺术家会在咖啡厅里讨论文学、哲学和政治理论，当然也包括最新的艺术趋势。正是在这里，毕加索开始向往巴黎的艺术圈。1900年秋天，也是他19岁生日的前几天，毕加索与友人卡洛斯·卡萨基马斯一起启程前往巴黎。毕加索也因此第一次看到了德加、梵高以及高更等大师的原作，这一经历带来了他性格和艺术风格上的大转变，一种强烈的近于点描的彩色笔触甚至使人想到了梵高。卡萨基马斯的死亡似乎为初到巴黎的毕加索提供了孤独落寞的视角，他开始关注到这繁华城市中许多在街道暗处生活着的人，街头的流浪汉，四处流浪的杂耍卖艺人，还有洗衣房疲倦沮丧的女工，这些城市里细瘦身躯的幽灵仿佛嘲讽着繁华城市的饱足厌食。在中产阶级欢乐喧嚣的背后，忽然让毕加索撞见了倚靠在街角悲苦无告的生命本质。这个时期的毕加索作品中，那深沉到仿佛要淹没观众的荒凉的蓝色使人难忘。在这个时期的毕加索作品中，画面的背景是暗沉的，人物的皮肤是冷色调的，甚至是偏蓝色的。这一时期被称为毕加索的蓝色忧郁时期。1901年，20岁的毕加索创作了他蓝色忧郁时期的代表作《自画像》。
3: 1904年春，毕加索在巴黎蒙马尔特区定居下来， 不久后，他邂逅了费尔南德·奥利维耶，并与他同居。费尔南德·奥利维耶也成为毕加索这个阶段最主要的模特。毕加索创作了画作《戴头巾的费尔南德》、雕像《女子半身像费尔南德》等作品。毕加索还曾与费尔南德·奥利维耶在法国边境小村庄戈索尔短暂停留了几个星期，两人逃离大城市，过上了极为朴素的乡村生活。安逸的乡村生活和温柔女友的陪伴让他的创作力更加旺盛，短短几个星期竟创作了300多件作品。热烈愉快的恋爱让毕加索的性情由阴转晴，蓝色忧郁风格时期也宣告结束。那种暖洋洋的娇滴滴的玫瑰红色代替了空洞抽象沉重抑郁的一片蓝色，成为他画布上主要的颜色。这个阶段后来被称为毕加索的玫瑰红时期，毕加索的油画进入了完全新的世界。1906年，毕加索创作了一幅粉红的自画像。在经历了蓝色时期和玫瑰色时期之后，毕加索继续尝试着新的探索。1907年，26岁的毕加索在巴黎塞尚的回顾展上遇见了乔治·布拉克，两人一见如故，非常投机。他们都想尝试用几何图形来简化艺术，他们都想在艺术上玩一把穿越，在绘画领域探索新的时空表达方式。于是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开山之作《亚威农少女》诞生，画面由5位女性组成，中央的女性以正面示人，却有着一个从侧面表现的鼻子，左边女性有着全部侧面的脸，但眼睛又是正面的，观众难以从画中少女的身体轮廓分清究竟是哪个部位，迈出的腿也难分左右。右侧的两名少女则有着非洲木雕般的脸庞，表情狰狞，坐着的女子似乎背朝着我们，但脸却正面朝向观众。实际上，毕加索的这幅作品完全打破了传统绘画观念，画面几乎没有了平常意义上纵深空间感。5名少女压到了画面的最前面，画面色彩也被高度概括，少女身体几乎运用平涂的手法。立体主义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在2维平面的画纸上将画面从3维立体油画带向4维穿越想象的画派，就像相机在不同视角多次拍摄进而合成后的效果一样，观众由此看到了4维时空的景象。传统绘画中的女性形体被毕加索分解打碎成一块块的碎片，被画家以全新的形式和位置拼接在一起，观众不需要移动自己的身体就可以看到这5名模特前后左右的全部影像。从蓝色忧郁时期到粉红玫瑰时期，再到之后的立体主义时期，毕加索的风格多样。后来他曾被人问到为何会形成这么多不同的风格，毕加索这样回答：从根本上看，我也许是一个没有风格的画家。风格这种东西通常将艺术家年复一年，有时甚至是一辈子限定在同一个视角、技术与尝试里。我变化与移动得太快，你看到此刻的我，而这个我已经改变去到别的地方，我从不停留在一个地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没有风格。眼界开阔的毕加索不仅是个优秀的艺术家，更是位出色的自我营销者。据说毕加索25岁就能通过卖画赚钱，28岁就不愁钱花了，38岁已经很富有，到了65岁时就成了百万富翁。他还是唯一一位活着的时候就看到自己的作品走进卢浮宫的画家。91岁辞世时，毕加索留下了7万多幅画作、数幢豪宅和巨额现金。据测算，毕加索的遗产总值达到390亿元人民币。如此开挂的一生，除了艺术能力本身，也离不开毕加索的自我营销。据说，毕加索刚到巴黎时，画并不好卖，他就雇了好几个大学生，让他们每天去巴黎的画廊里转悠。每个人离开画廊的时候，都要问画廊老板，请问你们这里有毕加索的画吗？在哪里能买到毕加索的画？毕加索到巴黎来了吗？等问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巴黎大大小小画廊的老板就都知道了毕加索这个名字，希望能快点见到毕加索的画和他本人。这时毕加索带着他的画来到了画廊，成功地卖出了他的画作。
4: 好了，李炫指的散文《毕加索的几个侧面》我们欣赏完了。毕加索的艺术生涯漫长而复杂，变化多，影响大。这篇文章用简短的篇幅梳理了毕加索生平和创作阶段，使我们能够很快把握住这位现代艺术大师的关键点。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请欣赏海龙的散文《达芬奇斗画》。
4: 机缘巧合，前不久我去了佛罗伦萨，在他旧王宫500人大厅里见到了达芬奇当年跟另一位巨匠米开朗基罗斗画的现场。世界艺术史上流传过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不和的消息，大家都以为这不过是个传说或噱头而已，没想到这次到了现场，我还真看到了物证。当年艺术界也曾经是个江湖，这里也有恩怨情仇。据说事情发生在1503年前后的佛罗伦萨，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又要和大家见面了，你们好吗？我是春晓。今天的音乐主题呢，是回味老情歌。岁月匆匆的流走，是经典这个有意思的东西在一辈辈人的心里传唱。我们也一起来做一件有味道的事情，去回味那些经典的老情歌。王菲的矜持，让我们在内心里也矜持千百回。

1996年的时候，台湾著名的音乐人涂慧源创作了《简爱》，收录在张惠妹的第一张专辑里。后来，《简爱》这首歌被广为传唱，它也陪伴了一代人的感情和成长。你还记得里面那些伤感的歌词吗？记录着一个很真实的感情记录。在《简爱》里面，你能够体会到的是曲终人散之后的悲伤和无奈。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生活中有很多的第一次，很多第一次就是那样的刻骨铭心。第一次也是马来西亚的歌手光良的代表作，他温柔的嗓音帮大家记录着感情中的第一次，已成为很多人心中的经典。来一次第一次吧。

各位不知道你有没有记日记的习惯呢？在那个空间里记录你生活的点点滴滴，也记录着情感的曲折。现在有很多朋友已经不记日记了，你再回想起你从前那些记的日记本，你看你曾经的心情往事的时候，很多回忆就会随着文字而慢慢地浮上心头。那个字里行间的甜酸苦辣，如今回忆起都还是那么难忘。陈慧琳的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和春晓继续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今天的音乐主题味道有一点老，叫回味老情歌。人们总是在悠悠的时光里喜欢回忆曾经的美好，校园生活就是很多人梦想开始的地方，那个地方很善于隐藏伤感和孤独，还有脆弱。水木年华用一生有你记录了那段青春岁月美好而单纯的情感，很适合你去回味你的青春岁月。

有人说老狼的歌就是一杯白开水，是很清澈透明的，那个平淡中品出味道，是甘甜的味道。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跟你分享这种声音。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开始一段感情，人们总是希望天长地久，可是很多时候现实将美梦敲醒。回想过去，如果一切结果都能够早早预料到，那就不会有那么多不该爱的人，也不会充满后悔。这个世界总是充满着各种遗憾，每个人的选择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矛盾。早知伤心难免，何苦一往情深。歌是《梦醒时分》里，这首歌词唱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最后一首歌呢，送上的是谭咏麟的《讲不出再见》。很多人很多事，在分别的那一刻，纵然是有千语万言，最终也将终化为一句再见。聆听过往的音乐，容易帮你回忆起过去的往昔。我是春晓，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

空气湿度为 70%，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9%。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太多人为了不受到攻击和羞辱，所以不敢用真实自我和现实世界碰撞，躲在头脑之后呢，用惯性理性活着，这样似乎很安全很省事儿，但是最终会发现这样活着是很累的。而用真实自我活着的人，做各种事情都是有感觉的，或者换一种方式说，都是有生命动力的。用真实自我活着的人，也许在最初会受伤，但久而久之，他们会呈现一种生机勃勃的面貌。所以我觉得感觉和体验才能构成真正的生命动力。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我是杨洋，我们继续来听歌。

17岁的萧敬腾开始驻唱生涯，为了挣钱养家，每天呢都会把他的行程排得满满的。最多的一天是从早上的11点多出门，唱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呢、哦。连着好几间餐厅酒吧，中间大概只停半个小时，唱到隔天根本发不出声音。如果不是偶然的机会参加了星光大道的比赛，可能萧敬腾要一直这样唱下去。出道不久，阿妹张惠妹就找他合唱《一眼瞬间》，而第一张专辑，华纳几乎召集了整个乐坛当中的中坚力量来为他做班底，曹格、阿庆、阿信、吴青峰都参与了萧敬腾的专辑制作，贡献了好多首词曲作品。一年之后，这一套豪华班底给萧敬腾又制作了他的第二张专辑《王妃》，还拿到了销量冠军。再到2013年，萧敬腾呢立马拿下了最佳男歌手，还在小巨蛋开了万人歌唱，登上了央视春晚。他似乎把同辈的歌手都甩在身后，好像应验了王菲的那句宣传词：“是吧，乐坛。”

南拳妈妈的多年发展史来看，成员完全像是流水一般的在变化，流动成员多达九人，足足换了五代，只有弹头一直没有走。但这完全不影响他们曾经红过，也不影响这个组合发片和发歌，留存在很多人心里有不少的经典代表作，比如说像《牡丹江》《下雨天》。不过他们再怎么变化，周杰伦呢却是像铁打的一般，不仅火了又火，每一代成员也都还和周杰伦息息相关。

你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遇到麻烦啊，我们常常会心态爆炸，把很简单的事情呢搞得一团乱麻，跟爱人为了一件小事争执不休，脑子一热就开始翻旧账了。看孩子学习不自觉，开口就说出伤人的话。我们都曾经在某一刻因为某些事情被突如其来的情绪所吞噬，而生活当中很多后悔跟遗憾往往都是来自于这儿的。真正成熟的人都懂得管理情绪，他们从不发不该发的脾气，不急急不来的事情，不会因为愤怒就乱了方寸，也绝对不会用坏情绪影响别的人。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直到后来我们才发现，人生中出现的一切都无法拥有，只能经历。深知这一点的人就会懂得，无所谓失去，只是经过而已；无所谓失败，只是经验而已。用一颗浏览的心去看待人生，一切的得与失，盈与险，都是风景跟风情。

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把会说话、善于跟他人相处称作是高情商。事实上啊，所谓的高情商呢，不仅仅是善于发掘别人的情绪、照顾别人的情绪，能够觉察到自己的情绪，好好的跟自己相处。一个善于调整自己情绪、好好和自己相处的人，必然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迎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囤东西，囤着那些过时的东西不肯丢掉，家里杂物呢越来越多，比如说漂亮却不实用的礼品盒，过时从来没有穿过的衣服，写满着琐事却不再翻开的日记。在一次又一次搬家之后啊，这些杂物才一件件的清空。杂物清理干净之后，生活就变得简单清爽了，心情呢变得轻松愉悦。所以过期物品要清理啊，过期情感呢当然也是一样的。

都说爱一个人，你会看到他身上发着光，当这道光变得暗淡时，你才明白原来那不是他自带的光芒，而是你眼中的光芒。或许太重感情的人日子就是不太好过呀，因为在乎太多，信任太多，依恋太多。如果我们把心掏出来给对方，对他来说也不过是打扰。如果一段感情让我们受尽委屈，那么与其卑微到尘土里，不如留一些骄傲跟疼爱给自己。

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一直觉得爱情最残忍的地方在于，从它发生的最初就已经到达巅峰了。那种怦然心动，那种想要收割对方的强烈欲望，那种迫不及待的想要到达未来的期许，都在恋爱的开始就已经被预知了。从此往后再怎么走，可能都是爱情的下坡路吧。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0: 拖着他们打出气势，
2: 洞见人生。
7: 是陈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8: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
9: 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就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三二一，
12: 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我是主持人张帆，听到的是根据简·奥斯汀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理智与情感》。在昨天听到的电影故事里，一个叫 Lucy 的女人告诉艾莉诺，她与艾莉诺爱着的爱德华曾经私定终身。另一边，与妹妹玛瑞安相爱的韦罗比也忽然消失了。至此，姐妹俩在感情上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折磨。
13: 是你呀，毕竟想我了吗？
14: 怎么想了，夫人？
13: 你总这么说，我从来不信。家里的一切都好吧？
14: 一切都好，夫人。不过我建议您应该买煤了。
13: 别跟我说买煤的事儿。哦，是你呀，秃头，你还活着。

0: 逼近破城，跟我来是来的。
1: 夫人，能不能让他把地方献给薇儿？
0: 你不肯浪费一点时间吗，李安小姐？交给逼近吧，他会办妥的。
2: 请、
0: 跟我来，姑娘们。
1: 一封信，他们俩肯定订婚了。詹妮斯夫人说，你妹妹还要来城里买婚纱呢。
3: 是吗，斯蒂尔小姐？我不知道她有这个打算。
4: 姜和芬妮在城里，我想我们不得不去见他们。我想是敲邻居的门。
3: 是的，你说对了。
4: 玛瑞亚，你坐下等一会儿。你让我精神感到紧张。
5: 下午好，先生。
6: 下午好。玛瑞亚小姐在吗？
5: 我该如何通报先生的尊姓大名呢？
1: 哦，艾莉诺，是威洛比，肯定是他。哦，对不起，上校。
4: 哦，上校您好，见到您真让人高兴。您一直都在伦敦吗？
6: 请原谅大叔的小姐，我在伦敦到处听人们说这件事。大叔的小姐，请你坦白地告诉我，你的妹妹和威勒比先生的关系是不是已经确定下来了？
4: 少校先生，尽管他们没有告诉我他们已经订婚，但是我确信他们彼此相爱。
6: 谢谢你，大叔的小姐，我衷心的祝愿你的妹妹能够得到幸福。至于威勒比先生，他也许会努力配得上令妹。
4: 您什么意思？
6: 请原谅我，请原谅。
7: 先生们，请这边走。
8: 亲爱的艾德在哪儿，兄？咱们想天天见到他。
0: 哦，请问谁是亲爱的艾德？
8: 谁？他是谁？
3: 是我弟弟詹妮斯夫人，艾德·菲拉斯。
0: 哦，是吗？菲拉斯就是那个 F 打头的。
8: 有没有我的信，弟弟？
9: 没有，小姐。
8: 什么信也没有？也没有名片吗？
9: 哦，没有，小姐。
0: 我注意到你没有问有没有你的信，大叔的小姐。
4: 因为我不等信詹妮斯夫人，我在这儿在城里没什么熟人。
0: 我不想再听你踢火腿，这种事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
9: 是夫人，小姐没有信。
0: 哦，不用着急，亲爱的。我听说许多爱运动的男人都趁着这样的好天气到郊外去了，可是一下午他们就回到城里来，没有问题。
8: 哦，当然，这点我没想到，谢谢你，詹妮斯夫人。
0: 大叔的小姐可以放心了，我听你嫂子说今晚要把那个躲躲闪闪的 F 先生带到舞会上去。小心脚下，亲爱的，这儿有马粪。哦，天哪，又开始下雨了，跟我来，姑娘们，这边走。
10: 不，这太荒谬了，怎么能这样？
0: 猫二先生，你看见我们熟悉的人了吗？
10: 很不幸，没有。
0: 为了取笑我，帕尔默先生，那是江大叔的夫人，我已经看见她了。大叔的夫人，跟我来，亲爱的。哦，你在这儿啊，
3: 詹妮斯夫人。
0: 哦，天哪，这真热呀。
3: 是的。
0: 可我相信你不是一个人来的。
3: 当然不是，只要去叫我弟弟，他们在喝冰冻果茶。
0: 你弟弟，这真是个好消息。哦，你看见他了？
4: 他是我的小姐，不行，我马上就遇到了。
11: 哦，詹妮斯夫人，很高兴见到你，请允许我介绍我的妻弟，罗伯特·贝拉斯先生。大叔屋的小姐，斯蒂尔小姐，还有玛瑞小姐。
6: 啊，亲爱的女士们，我们终于见面了。
0: 你一定是那个最小的弟弟，爱德华先生不在吗？大叔屋的小姐很想见他。
6: 哦，他非常忙，没有时间参加这种聚会。再说这个聚会上也没有什么人值得他认识。
0: 哦，我不知道，近来年轻的先生们都是怎么了？他们都躲起来了吧？宝宝罗伯特，既然你哥哥不在，你必须请可爱的大叔屋的小姐跳舞。
6: 啊，那将是我的荣幸。啊，斯蒂尔小姐，也许你肯赏光，跟我跳后面的双人舞。
4: 威勒比先生，
12: 好了，
4: 我
1: 好，谢谢。
11: 家里人好
1: 吗？我们都很好，贵州的先生。谢谢你很好。
8: 夫人到底？我的天哪，威洛比，您不打算和我握手吗？
2: 你好，玛瑞小姐。
8: 威洛比，你这是怎么了？你为什么不去看我？是不是不在伦敦？还是没收到我给你的信？
2: 我很荣幸收到了你冒昧有善写的信。
8: 告诉我你怎么了？
2: 谢谢你，我很感激。请恕我失陪，我的朋友在等我。
12: 维洛比，
2: 你们好。
8: 去找他，艾琳，让他立刻回到我这儿来。
1: 玛瑞安，你得离开。
8: 你认识他？
2: 在乡下时见过你。
8: 我看他们穿的是乡下时装。
1: 我要问问他，我要请教他。
13: 你们在这儿，亲爱的，不听
1: 我们走吧，我们必须要透透气。
8: 我看你去，你自己认为他真是个团团转。
1: 玛瑞安，你得告诉我，
8: 什么也别问我。
1: 你连我也不信任？
8: 你这么说太不公平，是你不信任我，我也没有，我们都没有什么秘密。因为我什么事都没瞒你，可你什么都不告诉我。
0: 这特丽斯夫人应该控制她的邀请名单，我从没感觉那么热过，所以提前离开我巴不得呢。好了，恋人争吵转眼就没事了，那封信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哦，相信我，我得走了。希望他不要让玛瑞安等得太久，他绝望的样子让人看了心疼。
13: 毕锦，毕锦，
1: 爱德华的家人对我多么热情，那是伍德小姐。我很惊讶你没有告诉过我，你嫂子那么和蔼可亲，还有罗伯特也是那么可亲。你真幸运，他们不知道你订婚的事儿。失陪了，
8: 我实在不知道，我不幸在某方面冒犯了你。我对府上的尊敬是真诚的，但如果我使你们对我产生了超出我热情范围的其他想法，那我应该自责。我的感情早另有所属，我非常遗憾地将你的来信和你热情相送的一缕发丝退还给你，请原谅，就要威洛比。
1: 玛瑞，马上就知道他的意图再好不过了。如果你们已经订婚好几个月了，他才提出一刀两断，那你会有什么感受？
8: 我们没有订婚。
1: 可是你给他写信了，我还以为他一定给了你某种承诺。
8: 没有，他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卑劣。
1: 他不卑劣？他对你说过他爱你吗？
8: 是的，我没有明确说过，能感到他含情脉脉，但他没说出来。有时我以为他会说，可他从没说过。他并没有毁约啊。
1: 他毁掉了，他毁掉了我们对他的信任，他让我们认为他爱你。
8: 他爱我，他爱我，他爱我，就像我爱他一样。
0: 我必须马上回来。你怎么样，玛瑞安小姐？哦，可怜的孩子，他的气色很不好，这也难怪。刚才在街上，我的好朋友莫顿小姐告诉我说，威洛比月底就要结婚了，娶的是格瑞小姐，她有万英镑的身价。我看，如果事情属实，那他简直一无是处。他把我年轻的朋友害苦了，真希望他的老婆好好的治治他。哦，亲爱的，他不是天下唯一值得你爱的人。你的脸蛋这么漂亮，追求你的男人少不了。哦，最好让他好好的发泄一下，哭出来。我去找点能让他分心的东西。他爱吃橄榄吗？
1: 这我不知道。
1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这么说，他们并没有订婚。
2: 格瑞小姐有50,000英镑，马瑞安却身无分文。
3: 他不该指望威洛比会娶她，但我同情马瑞安。亲爱的，我们也许该请他们来和我们住几天。我们毕竟是一家人，我父亲。
2: 亲爱的，我真心想邀请他们，可是我已经请了斯蒂尔小姐来，我们不能把詹妮斯夫人的客人都拉走。我们明年再邀请你的妹妹，斯蒂尔小姐更需要得到你的慷慨。
1: 嗯，
2: 可怜的丫头。
1: 哎，我同意。
4: 布兰登上校求见大叔屋的小姐。
5: 上校，非常感谢您能来。
1: 你妹妹她怎么样了？
5: 我必须尽快送她回家。帕尔默夫妇能把我们带到克利夫兰，那离巴顿还有一天的路程。
1: 请允许我陪伴你们，把你们从克利夫兰送回巴顿。
5: 我要说，这正是我所希望的。玛瑞安悲痛欲绝，而最让我痛心的是，她还在为威洛比先生开脱。你知道她的个性。
1: 也许我，大事务的小姐，请允许我说出一些有关的事实。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希望能够提供一些帮助。
5: 你是想对我说威洛比的事？
1: 那天我匆匆地离开了巴顿。哦不，我还得从头说起。毫无疑问，詹妮斯夫人她把我过去的一些事跟你说过了。我一个叫艾丽莎的年轻姑娘交往的悲惨故事。这里鲜为人知的是，20年前艾丽莎去世之前生下了一个私生女，孩子的父亲遗弃了他们。艾丽莎临死前请求我照顾那个孩子，我有负于艾丽莎，我无法拒绝她的请求。我带走了那孩子，他叫贝斯。我把他安置在乡下一个我信得过的人家里去抚养，我一有机会就去看他。他长大了，跟他妈妈一样任性。差不多1年前，他突然失踪了。
5: 失踪了？
1: 我请了很多人去找他，8个月来一直没有他一点消息。我做了最坏的设想，终于在原定举行野餐会的那一天，我第一次得到了他的消息，他有了孩子，而抛弃他的乌莱没有留下任何能找到他的线索。
5: 我的天哪，你是说威勒比？
1: 我还没有来得及去找他，阿伦女士已经把他赶出门了。他逃回到伦敦躲避起来。
5: 对，那天早上他没有做任何解释就走了。
1: 阿伦女士取消了他的继承权，他几乎一文不名，欠了很多债务，他的房子也保不住了。
5: 这么说，他抛弃玛瑞安就是为了格瑞小姐还有他的50,000英镑。那么贝斯还在伦敦吗？
1: 他选择了回乡下隐居的这条路。我本不该来打扰你，大使我的小姐，但是我真心的希望这件事能够减轻灵媒的懊悔。我认为威勒比他是一个最浪荡的花花公子，但是我从阿伦女士那里得知，那天他确实想去求婚，所以我不能否认他对玛瑞安的爱。他的爱也许是真诚的，我肯定他是想娶玛瑞安，但是如果不是为了
5: 钱。亲爱的，我应该告诉你对吧？当然，不管他过去如何，也不管他现在怎么样，至少可以肯定他是爱你的。但是爱得不够，爱得不够。
6: 终于有人能让你高兴起来了，大叔的小姐。哦，
4: 你亲爱的妹妹怎么样了，大树屋的小姐？啊，真可怜。老实说，要是有男人这样不尊重，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5: 你与江河芬妮住在一起，觉得快活吗？
4: 哦，我一生从来没这么快活过。我相信你嫂子她非常喜欢我。哦，你简直难以想象发生了什么事。
5: 我想象不出。
4: 啊，昨天我被介绍给爱德华的母亲了。我们见面后，他对我非常的客气。我还没见到爱德华，不过我相信很快会的。
5: 进来。
4: 嗯，有一位爱德华·菲拉斯先生要见您，大叔的小姐。
5: 见到你真令人高兴。
3: 大叔的小姐，我不用。
5: 你一定认识斯蒂尔小姐。
3: 啊，是的。你好吗，斯蒂尔？

0: 我很好，谢谢菲拉斯先生。请坐吧。好。啊，在这里见到我，你一定很吃惊，菲拉斯先生。你一定以为我在你姐姐家里是吗？我就叫玛瑞安，菲拉斯先生见不到你，他一定会很失望的。安德，我听见你的声音了，你终于来看我们了。
1: 原谅我，麦瑞，我这么晚才来看望你们，真是令人汗颜。
0: 哦，你脸色苍白，身体没有什么不适吧？不要担心我，你和艾莉诺她很好，这对我们来说就足够了。
1: 你喜欢伦敦吗，麦瑞小姐？
0: 一点也不喜欢。我们来伦敦最大的快乐就是能见到你，你说是这样吗，艾莉诺？你为什么现在才来看我们？
1: 有些其他事情令我走不开。
0: 你有其他事？ 可是我们这些好朋友都盼着能见到你。
1: 也许麦瑞小姐，你认为年轻男人都不信守承诺，无论大事还是小事，
0: 绝不是。艾德，我是我所见过的人当中最不会自私自利的人。艾德，你怎么不做？帮我说服他。
1: 请原谅，请原谅我，我要告退了。
0: 可是你才刚到。
1: 请你们务必原谅我，我必须马上去替芬妮办些事情。
0: 既然这样，也许你能顺便送我回你姐姐家，菲拉斯先生。
2: 我很荣幸。
0: 你为什么不挽留他？他要离开，一定有理由。他的理由就是你太冷淡。要是我，我一定认为你根本没把我放在心上。玛瑞那天的脸色很坏，我一想到他被人一脚踢开，我也不敢想结婚的事了。
2: 别胡说，你的条件比大叔的姐妹好得多。
0: 可我没有嫁妆。
3: 品性可以抵得上许多嫁妆，你这方面条件很好。如果你嫁的比你期望的还好，那我也不会吃惊。
0: 我希望如此。现在有一个年轻人，他出身高贵，还是家财万贯，两者兼备，但是他的家人会反对这么轻视的。
3: 反对？
0: 一看见你，他们就会答应的，亲爱的。这是个极大的秘密，我怕泄露出去，所以没对任何人说过。我会守口如瓶的。如果我说，
2: 我向你保证，我一个字都不会提。
0: 回来！滚！

0: 亲爱的，乱了套了。要知道，我总爱拿你和他打趣的那个爱德华·维阿斯先生，已经和斯蒂尔小姐秘密订婚5年了。哦，可怜的爱德华，他母亲那个高傲的要命的女人，以剥夺继承权相威胁，要他解除婚约。但是爱德华真是好样的，他拒绝解除婚约，现在变得一文不名了。他把全部财产给了 Robert， 而露西，他现在又一个劲儿的缠上了 Robert 先生。哦，我要走了，去找露西小姐。你嫂子怒气冲天的骂他，弄得他又哭又闹的。
1: 你知道多久了？
0: 我必须去看看露西。
1: 詹妮斯夫人提出来伦敦那天，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斯蒂尔小姐提出来要我为她保密，我不能食言。
2: 可她爱的是你。
1: 她没有承诺，她想告诉我这件事。
2: 她不能娶露西。
1: 她对露西该甚于威洛比对你。
2: 不，但她不该娶她不爱的人。
1: 爱德华在认识我之前就已经订婚了，虽然她也许会感到后悔，但她会幸福的，因为她信守诺言，尽到了责任，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别人身上，这实在是太渺茫，完全不可靠的事情。我们必须要接受这个事实，爱德华将娶露西，而你我将回家。
2: 你总是忍耐和顺从，老是谨慎、理智和责任。艾莉诺，你的感情呢？
1: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感情？除了你自己的痛苦，你还知道什么？这件事情一直在我的心里。

0: 可是我却不能对任何人诉说。这个有婚约在前的人毁了我的全部希望，我不得不一再忍受他那洋洋得意的样子，承认我跟爱德华今生无缘。如果不是必须保持沉默的话，我会表现得比你还伤心。
1: 我听说你们的朋友埃多先生因为不肯毁约而被扫地出门，他的弟弟继承了全部财产，这消息可靠吗？小姐，
0: 是的，的确如此。你认识菲拉斯先生吗？
1: 不不，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不过我很了解把两个年轻人强行拆散有多么残酷。我有个建议，能够让这位先生马上跟斯蒂尔小姐结婚。既然你们是好朋友，我觉得最好由你去告诉他。
0: 我相信他一定更愿意听您亲自告诉他，这比我说更好。
1: 我想不会，他的行为证明他很骄傲。鉴于这种骄傲，我建议还是由你去告诉他，这样最好。
2: 爱德华先生来了。
0: 菲拉斯先生，
3: 大叔的小姐，
0: 多谢你见到字条能立即来找我。
3: 非常感激你的字条，天知道我在你的眼里还是……
0: 菲拉斯先生，
3: 我知道我无权解释。
0: 我有个好消息，您能坐下来说吗？您听说过我的朋友布兰顿上校吗？
3: 是的，我听说过。
0: 上校希望我转告你，他知道您想当一个牧师，他乐意给您提供德拉菲的庄园的一所教堂，他希望这能使你与斯蒂尔小姐结婚。
3: 布兰顿上校？
0: 是的，他想以此来证明他对你面临困境的关注，他想帮助你。
3: 布兰顿上校给我一所教堂，这可能吗？
0: 您的家庭的无情使您对别人的情谊难以置信。
3: 不，我相信你，我知道是因为你我才有这样的机会，但我表达不出来我对你的感激，因为我不善辞令。
0: 你完全弄错了，这完全是由于你自己的美德，跟我毫无关系。
3: 上校一定是个有钱值得尊重的人。
0: 对，他是个最仁慈的人。
3: 我想知道上校为何不亲自对我说。
0: 我想他是觉得让个朋友来说也许更好些。
3: 你的友情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
0: 我们是朋友。
3: 原谅我。
0: 菲拉斯先生，那就一言为定，这事比什么都重要。我祝福你，我祝福你们幸福。
4: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1995年李安导演的电影《理智与情感》的第三部分。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6: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7: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8: 欢乐也无穷的
7: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虽然说啊，睡眠充足才能高效工作，所以啊，上班的时候打个盹儿也是为了工作着想。但我老板还是警告我，他说，这不是边开车边睡觉的理由。大家好，我是呼吁大家不要疲劳驾驶的超电焦秦瑞。
8: 我的确面部皮肤啊不太好，所以如果你哪天想说我脸干的起皮，就直接说我帅到掉渣。如果发现我脸上长痘了，其实是美爆了。大家好，我是特别会自我美化的酸辣椒郑豪。
7: 都市爆笑男女，儿子，你四叔他孩子就大你1岁，

0: 人家啊，昨儿买了高级轿车，你说你连个自行车的钱都没有？
1: 那车是我四叔，他出了30多万。
0: 那他自己不还出了10来万呢？
1: 那10来万是他丈母娘出的
0: 啊。你还有脸说？你有个丈母娘也不错，你连个对象都没有。
1: 妈，你不要再说了。有对情侣啊，在咖啡厅一起看书，男的听着这悠悠的音乐啊，就开始跟着哼唱起来了。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哎，亲爱的，
1: 嗯，
2: 有没有人说过你唱歌很好听啊？
1: 没有啊。
2: 真的？没有就别唱。昨天爸妈二人开着车出门办事，我站在二楼窗户口，看见车子点火又熄火，后面冒起了黑烟。老爸这辆车开了快10年了，我不禁觉得好可怜，都没钱换车。我眼角泛起了泪花，惆怅之际，老爸老妈一起下了车。老爸扯着嗓子喊：
1: 别管我，你打车先走啊。对了，你给我留100块钱，我修车去。
2: 老妈火速掏钱打车离去。我站在楼上的窗户目瞪口呆，我爸跑到了排气口管，扯出了一团餐巾纸。
1: 邻居啊，张大婶年龄大了，这腿脚有点不利索，有时候呢就把这垃圾袋放门口，等下楼的时候啊顺便给扔掉。我出门上班，我只要看见他们家门口垃圾袋，我就会顺带给他扔了。这天呢，我刚拎起垃圾袋，他女儿开门了，就喊住了我：
0: 哥。
2: 哎，哥。
1: 怎么了妹子？
2: 那个，我跟你说事儿呗。
1: 嗯，
2: 你以后别帮我妈扔着垃圾了。
1: 怎么的呢？
2: 这些天一直怀疑他健忘症越来越严重了，说好了放在门口垃圾怎么不见了，以为自己没有放。
1: 有对老夫妻在等公交车，半天不来呀，就开始吃这韭菜馅包子。刚吃了一口，眼看着车马上来了，老太婆在一边抱怨起来了：
0: 让你忍一忍，你这一身韭菜味儿，上车遭人嫌弃，我都嫌你丢人。
1: 老头子着急了：这是排了2个小时买的网红包子店的豪华韭菜包子呀。
0: 哎呀，知道知道，
1: 10块钱一个呢，
0: 你快吃。
1: 我赶紧吃，吃完上车。
0: 行行行，快点吃啊，10块钱的包子，你快赶紧再蹭两口，还剩3.8块，
1: 还剩1.5块，1块5毛。
3: 老板想吃点什么？
4: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
5: 过瘾的、
4: 欲罢不能，
5: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4: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3: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2: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我只想说，最近太热了。如果说我们节目啊有什么最大的特点，那就是4个字。冬暖夏凉。那接下来就给你本期四季冰爽的接彩话题，纯洁的大尺度来喽。问问你，假设就像电影《羞羞的铁拳》一样，咔嚓你变成了异性，那么你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6: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7: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6: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8: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9: 车嘞，
8: 今儿不是周末吗？
6: 哎，起晚了，
9: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8: 我遇见了外星人，
10: 外星人，
1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2: 好嘞，
13: 先找个女朋友先。就是想找个女朋友带她一起，就是请她吃，然后买，就是然后去感受一下男生带女生逛街的那种感觉，和女生就带着男生一起去逛街的那种感觉的区别吧。
14: 就是穿一身我平时觉得别人很帅的一身出去玩一下。但是如果是我第一次当男生的话，我第一个想穿的应该是那种就是打球的时候会穿的衣服，上面可能就穿一个那种短袖吧，或者是背心， 穿一个那种篮球的裤子，然后穿一个 AJ， 戴一个帽子，然后就可以出门了。嗯，就是比较阳光。
5: 没什么好做的吧？也没什么好体验，基本上都知道。比较男生，就平常就像我们男生一样，撩女生一样那种感觉去撩别人男生嘛，看一下男生是什么反应嘛，对不对？这很简单，对不对？雨追男隔层纱，这一下下就聊上了。你发一个信息过去，那肯定别人就很开心，就立马就叭叭叭叭叭，就各种消息就来了。
10: 我要去报名应聘，可能跟我的专业可能也会有点关系，从事教师这一块了。稀缺资源咯，因为都是跟女孩子比，也看得到她们都很努力，就是不觉得说跟她们比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只是说就是有时候看着这个的话就还是觉得调侃一下嘛。
15: 穿裙子买口红然后去玩跳舞机，我当女生的话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别的是能干嘛，因为我也不是很熟悉，就是感觉就是我们男生比较日常干不了的事就只有这两个了吧。
16: 没什么想做的吧，我觉得男生能做的事情女生也能做，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没有什么值得让我期待做的事情。当时说男生赚钱养家什么的，其实现在女生都能啊，现在这个社会对吧，男女没什么区别。
17: 买辆摩托车，就是很想试一下骑摩托的感觉。去西北那边吧，越远越好，在这里就感觉爸妈就不会那么管着自己了，没有那么多约束。
18: 我要去买鞋，因为男码的鞋会便宜很多。一般来说好一点的鞋子男码都会便宜1000块钱以上。
19: 找一个男的谈恋爱感受一下，就是感受那种谈恋爱的时候对方一个人出钱的感觉，还有被保护的感觉。
2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么会车。
2: 本人一生一无是处，以后简历上能炫耀的就只有所在国家曾20分钟夺下4枚金牌。大家好，我是有炫耀资本的孙辣椒郑航。
1: 上班的我像是冰箱里的灯，没人看见的时候我就没在工作。哈哈，你好，我是冰箱里的摇滚灯球炒林椒晴润。萧敬腾有首歌，各位听过没有？夜太美，尽管再危险，总有人黑着眼眶熬着夜。
3: 夜太美，尽管再危险，总有人黑着眼眶熬着夜。
2: 当了妈的女人说，夜太黑，孩子再哭闹，只有我黑着眼眶熬着夜。
1: 是的，随着年龄增长啊，身边很多人从晒学业到晒恋爱，再到晒结婚，再到晒娃，我依旧是那个单身的我。
2: 因为工作原因，我们接触到了很多采访对象啊，
1: 是
2: 他们愿意跟我们吐露心声。于是呢，我们听到了很多为人父母的辛酸和幸福。
1: 今天的辣么会次环节，我们就来跟各位聊一聊这个女人带孩子大型亲子话题。
2: 孩子，什么是孩子？就是人类幼崽。
1: 哎，说太对了，
2: 自带可爱属性，
1: 是
2: 靠着天然的呆萌、治愈力超强的笑容，秒杀众多未婚未育女性了。
1: 未婚未育啊！
2: 然而，只有当了孩子的妈妈，
1: 哎，
2: 亲自育儿之后，你才知道，
1: 这位人类幼崽不仅拥有可爱的外表，还拥有虐人的高超技能。
2: 今天我们节目就邀请到了一位之前被生活折磨到肿胀的老母亲 ，Cherry 女士。
1: 大家好，我是 Cherry，
2: 来聊一聊闻者伤心、见者流泪的当妈生活。Cherry 女士你好
1: 啊，你好你好你好，
2: 请问一下，你看到孩子的第一眼是什么感觉？
1: 丑，丑到不想认。
2: 除了丑还有其他的吗？
1: 脏，脏到不想亲。
2: 可是你看他现在多可爱呀。
1: 哎，是，
2: 还好当时没把他扔掉吧？
1: 当时就应该把他扔给你。
2: 这怎么话说呢？
1: 你能想象上厕所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抱着孩子的画面吗？你感受过一个讲故事讲30遍的绝望吗？
2: 生了孩子以后啊，那你有没有觉得睡得比怀孕的时候好一些呢？
1: 也就是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吧。
2: 大概能睡多久呢？
1: 孩子12点喝奶，1点睡着，2点哭醒，3点换尿裤，4点又喝奶，5点醒了，反正4舍5入约等于零吧。
2: 那每天叫醒你的是什么呢？
1: 不是闹钟，
2: 那是，
1: 也不是太阳，
2: 难道是把孩子培养成出色人才的那种梦想？
1: 主持人，你想多了
2: 啊！
1: 是孩子戳进我鼻孔的魔爪。
2: 听说每一个当妈的呀，都会练就一身的绝技。
1: 哎，对，您说对了。以前吧，我一心想做大哥的女人，现在我就活成了大哥本哥。
2: 那能不能具体说一下？
1: 您看我这麒麟臂啊！我能单手抱娃在炒菜，还能肩扛大米爬5楼不带喘气儿，甚至大包小包顺便背着孩子赶火车。
2: 我听你说这么多，那你老公去哪儿了？
1: 您问得太好了，老公老公嘛，他是孩子的父亲。俗话说得好，父爱如山。孩子他爹呀，实力诠释了什么叫做父爱如山，像山一样雷打不动。他唯一的作用就是让我哄睡的时候找到了一丝成就感。
2: 哦，什么成就感？
1: 就是在我哄睡小曲儿当中啊，猪队友永远是睡得最快的那一个，让我觉得我唱歌实力还可以。
2: 那咱们聊点轻松的。
1: 啊，轻松。
2: 那个，您家孩子最喜欢吃什么？
1: 哎呀，可能吃了。
2: 是吧？
1: 玩具啊，绘本呢，衣服呀，纸巾呢，穿过的脏袜子，掉地上饭菜呀，啥都吃。
2: 那不喜欢吃什么？
1: 不，没有。
2: 好。我们进入下一话题啊，就是说生娃之后啊，您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 我觉得吧，最大的变化就是花钱更利索。
2: 怎么说呢？
1: 以前你是不是还有那种带空调不带空调两种类型公交车？
4: 那价格差一倍呢。
2: 啊，一块的和两块的。
1: 哎，对，就一块两块的区别啊。反正那时候我犹豫半天，到底上一块的呢，还是走路呢？不是现在吧，那就花钱更利索了。
2: 嗯，
1: 奶粉几桶几桶的买，尿裤一箱一箱的装，这纸巾一打一打的提。
2: 那在您孕育宝宝的时候，有没有看过一些育儿书啊？
1: 当然了。
2: 那提前预习过带娃知识应该还好吧？
1: 怎么说呢，这不按书本套路长大的孩子啊，就让我感觉自己是个智障。
2: 啊，这个导演，我们现在切一段煽情的部分啊。好，Cherry 女士啊，对您来说，孩子叫您一声妈妈意味着什么？
1: 孩子叫我一声妈妈，
2: 哎，
1: 意味着孩子饿了，孩子饱，孩子累了，孩子嗨了，孩子尿了，孩子渴，孩子想睡了，孩子起床了，孩子找不到玩具。
2: 可以了，这个问题可以了，可以了，可以
1: 了，
2: 可以了。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你有没有什么想对未婚未育女性说的话呢？
1: 我觉得每个人畜无害的萌娃背后啊，都有一个经历9981难的老母亲。奉劝各位姐妹啊，人类幼崽一经出厂，概不退换，请谨慎下单。
2: 那如果说再让你选择一次的话，你还会生娃吗？
1: 会。
2: 啊，会。你不是说当妈很难吗？
1: 虽然她爱哭，可是笑起来很治愈。虽然她粘人，可是被需要的感觉特别棒。虽然我嘴上说烦啊，跟你叨叨了半天，但是我心里很爱很爱她。最重要的是，因为这个小生命，我感觉到自己的生命不同，我更珍惜我自己。因为我突然真正意识到，我成为了别人的依靠，我工作挣钱更有动力了，我又一次渴望睡眠了，我曾经不想看的书也变得更好看了。在你面对漫漫长夜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个小生命软软地窝在你怀里，胖腿搁在你的小腹上，它让愚蠢又软弱的你感觉到自己其实非常伟大，非常坚强。
5: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6: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7: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8: 你好有味。
9: 和朋友聊天，
10: 我要去努力了，别和我说话了。
9: 知道了知道了。3分钟后，
11: 你看这个视频好好笑。快看快看，我艾特你了，快看呐。
9: 和朋友说我要去努力了，过了一会儿，
12: 哎，平西西帮我点一下了。
13: 兄弟姐妹们，我们这个直销团队是一个和谐的大家庭，每卖出一份产品，每加入一个新成员，都会让这个大家庭更加温暖，你们说是不是？
8: 是。
13: 好的，大家跟我一起大声说，加入我们会怎么样？
8: 更加温暖。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
13: 谁在唱？给我出去。
2: 更加温暖后面不是要唱这首歌吗？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7%。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歌词就像一首歌的窗口，不同的人从不同的窗子里望过去，你会发现截然不同的风景，而同样的旋律在不同的词人手里所呈现出的风貌也是不一样的。于是就有了像我这样的听众，在两首歌的选择面前会犹豫不决，思前想后，即使能够在声音里纠结，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那些有好声音相伴的时光。

王菲在94年的时候接受采访的视频，那个时候的王菲看起来非常的青涩，也很清纯。主持人问她最大的烦恼是什么，她回答说是太红了，然后自己也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94年的确是王菲人生重大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在94年以前，王菲叫王静雯；94年之后，她变回了王菲。94年以前，她翻唱别人的歌；94年之后，别人翻唱她的歌。这是94年的一张专辑，叫做《讨好自己》。王菲开始自己尝试着填词，这张专辑像是一个试验品。如果没有成功，我想之后的王菲也不会这样的活过，这样的张扬过。但是这张专辑当中也有保守的部分，这首《平凡最浪漫》就是如此。翻唱自后来再熟悉不过的一首歌，最浪漫的是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那些同曲不同词的歌。94年，王菲的那张处在转折点的专辑《讨好自己》当中，收录了两首脍炙人口的翻唱。除了刚刚那首《平凡最浪漫》，还有一首歌《爱与痛的边缘》。对，这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它的原唱其实也在这一年发行了专辑，叫做黄仲坤《爱与承诺》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王菲唱出了她的味道。5年之后，迪克牛仔再次翻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不同的人唱，不同的编曲，听着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实在是很难和王菲的版本联系起来。

歌词重要还是曲子重要呢？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比较，因为任何一方的缺失都会让我们错失了一首好歌。就像是磁带的 AB 两面，它们各有各的精彩。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那些同曲不同词的歌，看看我们熟悉的曲子它们曾经有过的另一面歌词。2003年，王菲她的专辑当中仍然有翻唱的歌曲，只不过这个时候听歌的人已经不太在乎这首歌的原唱究竟是谁，而在乎的是这首歌被王菲唱成了什么样子。这是根据 Going Home 所改编，王菲的版本像一部冷艳的公路电影，而她的原唱则是一位来自于瑞典的甜美清新的女孩 Sophie。 她的声音很生活化，很简单，也很干净。歌词中唱着，是的，我要回家，我必须赶快回家，你继续你的生活，我要独自回家。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听的是那些同曲不同词的歌。这样做的目的最初可能是因为发行的需要，但是一般填词的意境上还是大抵相同的。但是这首倒是个例外，它的版本是相互矛盾又相互联系的。这是根据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和《白玫瑰》所填的两首不同的词作，《红玫瑰》和《白玫瑰》，讲的是每个男人心中都有的两个女人，一个纯情，一个风情。不管是朱砂痣还是床前明月光，一样的包装和制作之下，文字的对比倒是对比出了第三种味道。

张爱玲的小说是从女人的角度解释着这种奇怪的事实，而李卓雄和陈奕迅，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从男人的角度做出了辩白，原来得不到的才是心中最渴望的。同样可以对比着来听的还有接下来这首歌《北极光》，剩下的果实，剩下的果实是接地气的，而北极光是孤傲的，所以知道人并不多。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听的是那些同曲不同词的歌。一般不同词，那是后来翻唱前辈的作品当中不起眼的一些歌，所以进行了词上的改编。但是王若琳的这一首非常惊艳的改编，翻的却是陶喆的代表作。提到王若琳，就不得不提她的金牌制作人老爸王志平。多年之前，就是他一手挖掘了陶喆。除此之外，他还写出过梅艳芳的《亲密爱人》，为林志颖制作过《青菜》。有这样的爸爸，王若琳走上音乐的道路显得自然而然。陶喆的《爱很简单》被大家改成了英文版本的《I Love You》，虽然曲调没有变，但声音却大有变化。王若琳的声音就像是午后的太阳，让人想舒服地静静地站着，然后慢慢地平静下来。

王若琳的声音总是会让人想起秋天，这是一个早熟的少女，早早的就唱起了超越年龄的老爵士。而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就是由此而来，千千阙歌和这首风中的承诺都是翻唱自同一首歌，但却造就了截然不同的陈慧娴的洒脱和李翊君的属于都会女子的伤感。

0: 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买什么，玩什么，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谁？美好生活会。
2: 各位好，这里是美好生活会，我是丹丹。
3: 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在美好生活会的节目当中呢，请到了一位民俗专家崔老师啊，崔代远崔老师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七夕是怎么过的，七夕是怎么来的。
2: 是的，
3: 哎呀，传统的七夕节都干什么。
2: 对，听崔老师讲七夕真的是大开眼界啊，跟我想
3: 的学习到了很多啊，
2: 简直太不一样了、啊、
3: 没错。
2: 说到了蜘蛛的故事哈、啊哎、就是讲这个七夕的时候还跟蜘蛛有关，哎，这我还真是没想到。
3: 嗯，
2: 我就顾着吃什么喝什么怎么玩儿、
4: 当然蜘蛛好像还不太能吃啊。
2: 对，但不过现在我觉得能抓个蜘蛛也挺不容易的、
4: 嗯、对，现在也比较少见了、嗯、而且呢这蜘蛛的品种也很多啊、
2: 嗯、
4: 你比如说你现在如果到香山啊，
2: 嗯，
4: 还能看一种特别大大花蜘蛛、嗯、
2: 太吓人了、嗯、
3: 都会绕着走看见，
4: 没有毒你放心吧、
2: 嗯、那有没有毒它长得太吓人了。
3: 对，但其实在那个时候蜘蛛是一个喜事儿啊，家里爬进蜘蛛是一个喜上家门的一个事情啊、
2: 嗯、
4: 可以这么理解吧、
3: 哎、那其实刚刚说了很多比如说像乞巧啊等等这样的习俗都是有关女性来过的、嗯、那古的时候在七夕节这一天男性是不是也有一些特殊的寓意，或者在这一天会有一些特殊的活动呢？
4: 说实在的啊、嗯、这个七夕这个节日啊，它主要就是女性
2: 啊，跟你们没什么关系。
3: 但是我之前看一些典故说会在七夕这一天拜魁星、嗯、是会在这一天拜还是会在这一个时段呢？
4: 是这样的、
3: 嗯、
4: 这个呢这也只是一个传说啊，
3: 嗯嗯，
4: 就是说这个魁星的这个生日啊，
2: 嗯，
4: 是农历七月七
2: 啊、
4: 哦、所以呢这一天要干嘛呀？魁星点斗。说起这个魁星啊，我想跟大家啊多聊几句啊、
3: 嗯、
4: 就前些日的这个高考啊、
3: 哎、
4: 高考的时候呢，我就看朋友圈啊，就有的地儿的这些个妈妈呀，她干一件什么事呢？自己呀、啊、穿上旗袍，
2: 嗯，
4: 还得那高开叉了，
2: 旗开得胜，
4: 旗开得胜，
3: 嗯，
4: 然后呢举着葵花啊，一大堆美女举着葵花、
2: 嗯、
4: 啊，然后呢叫一举夺魁。啊，你看啊，这么，其实呢，他可能不知道这个魁星长得很丑很丑
3: 啊、哦，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装扮也不一定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啊、
2: 其实也是讨好彩头、
3: 哎，主要是讨一个好彩头。
4: 真的，你去看那些个古画啊，嗯、包括那些个，你看西安碑林里头有那魁星的那个雕刻呀，
3: 都是胡子特别张扬的
4: 那
3: 种。
4: 岂止是丑啊，那长得有点吓人那个。
2: 哎，
4: 我
2: 就是在碑林看的魁星的那个。
4: 哎，魁星点斗。
2: 对。
4: 那个样子是吧？
3: 嗯，
4: 哎，其实呢，哎，这个就是他对这个传统文化呢不太了解啊、
2: 嗯。
4: 我觉得呢，传统文化是这样的啊，就是，传统文化里头呢，他也不都是优秀的啊、
3: 嗯。
4: 那么有一些呢，适合今天的这种社会发展啊，我们应该继承它，弘扬它。有一些呢，可能未必适合啊，我们就没有必要呢去，哎，这个深化它、
2: 嗯、
4: 是吧？那么。这些个优秀的传统文化呢，我们应该呢赋予它新的时代含义、
2: 嗯、
4: 啊，这是一个。再有呢，就是你既然聊传统文化呢，你就要了解它是怎么回事，
2: 嗯，
4: 是吧？哎，你不要呢，你并不知道，你只是一个怎么说呢，听了这么一句是吧、
2: 嗯、
4: 然后您就望文生义，然后您就自己去给它发展是吧，您举一葵花就金榜夺魁了，这不瞎扯呢吗？是吧？
2: 哎，我觉得这可能就是父母心焦啊，就赶紧找怎么有好彩头怎么来，
4: 是那么回事儿、
2: 嗯、
4: 啊。你说这个七夕呢，跟这个魁星呢，就沾这么一点边
3: 啊。其实就是到古的时候，魁星的生日是七月七，
2: 魁星的生日、
4: 啊、对对对、
3: 啊，
4: 是有这么一说。
3: 嗯、所以说那个时候，可能有一些人会说拜魁星这样的一个一个传统的习俗啊。
4: 啊，对对对 啊。不过说到这儿，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呢？
3: 嗯、
4: 就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啊，其实它分三类。
2: 嗯
4: 啊，第一类叫什么呢？重树节，就比如七夕，你看、啊、
3: 重树，
4: 七月七
3: 啊，
4: 五月五啊，五月五，三月三，刚才九月九，
3: 二月二，
4: 二月二，你看这都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3: 嗯，
4: 还有叫什么呀？叫朔望节， 朔望节就是初一十五，初一是朔，就看不见月亮，十五叫望，这是满月
3: 啊。
4: 这很简单嘛，正月十五，八月十五，是吧？那初一那就更多了，正月初一、啊、是吧？哎，等等等等，这个呢也是一类。第三类呢是节气节，啊，最典型的就是清明节，它既是节气也是节日，啊，所以呢这么着。传统文化呢可以分成这三类、
3: 哦、
4: 那么七夕呢它属于典型的重数节，
3: 哎，这么一数还真是，就是我们国家的这种传统节日还都是这样的一种形式，
2: 对、
3: 啊、
2: 就是不外乎这三种啊，
4: 是的，
2: 不跳脱这三种、
4: 嗯、
2: 哎，所以我其实今儿也有一个疑问想问一下哈、
3: 嗯、
2: 就是在网上查的这个消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啊、
3: 嗯、
2: 有一个想跟您求证一下，说这七夕节呀、啊、在以前的时候只是老百姓自己过，但是从唐朝开始说这宫里的人跟老百姓一起过这个节了，有这么一个说法吗？
4: 是这样的，就是从应该是唐以后啊，
2: 嗯，
4: 特别是宋以后，慢慢的这个七夕节过得越来越淡化了，
2: 嗯
4: 啊，这是这样的啊，这就不再像其他的那个节日那么的全民过，
2: 嗯
4: 啊，全民过。你比如说最典型的中秋节，实际唐朝以前没有中秋节的，直到唐诗里头哈、啊，它只是文人墨客去赏月。那么它到了什么时候才真正变成一个节日呢？到了明代以后，啊，中秋节才变成了一个民间的这么一个节日，而且是越来越隆重。是这样，因为它象征着团圆。
2: 嗯，
4: 啊，那么七夕呢，跟这正好反着。在上古的时候，刚才咱们讲夜观天象，
2: 嗯嗯，
4: 啊，咱老听评书夜观天象，夜观天象，七夕是最典型的夜观天象，是吧？为什么呀？因为它要指导人们的生活跟生产，是吧？那么后来呢？到了以后，生产力发展了，啊，实际上呢，已经不是说像那么，
3: 哎，非要在七夕这一天去织衣服了，
4: 哎，对对对，不是那个时代了，慢慢的呢，它其实越来越
3: 淡化了，
2: 嗯
3: 嗯，
4: 啊，这个不可否认。
2: 嗯，
4: 它节日也有一个发展跟变化的过程。
3: 嗯，
2: 对，所以你看这传统节日，它从上古到现代，它也是逐渐的随着朝代的更迭，然后再慢慢的变化。
4: 对，
2: 哎，所以我这又有一个问题，我怎么问题这么多？就想问一下您啊，其实到现在来看，哪一个传统节日或者哪几个传统节日跟以前的过法其实是差不多的，而且这个整个的过法是越来越隆重的，大家越来越重视的呢？
3: 嗯。
4: 差不多。其实这样，它既然是传统节日哈、啊，
2: 嗯，
4: 它都有一些个内容啊，是一直在传承的。
2: 就七夕是变化比较大的啊，就大家现在过法跟以前的可能不太一样。
4: 嗯、
2: 啊，但是像端午这些是不是都差不多呀？
4: 你想，哎，端午就是最典型的，因为端午从一开始它就是吃粽子的。
2: 嗯，
3: 是的。
4: 啊、这样呢，你比如说正月十五闹元宵啊，今天我们仍然在摇元宵吗？是吧？它也是变化不大的。啊，你要说起变化大的是春节，
2: 嗯，
4: 因为现在咱们定的春节是什么呀？农历正月初一。
3: 正月初一
4: 在古代的时候还真不是，春节是立春那一天，立春之节叫春节，正月初一叫元旦，啊，它是这样，它这属于变化大的，啊，这几个就现在咱们说的这个，主要的这七个传统节日哈，其实它内容啊，变化都不是很大。
2: 嗯，
4: 其实你要说真正的中国传统节日远不止这七个，我统计过基本上就是现在还存在的二十多个
3: 啊，
4: 你要再往古代说基本上天天都是，
2: 你看看，我真是羡慕古人天
3: 天
2: 能
3: 过
2: 节，我天天能要礼物。
4: 这过节怎么就变成要礼物？
3: 哎，你看，这就是因为你们这样的人，所以商家才有机可乘。
4: 对、
3: 啊，
4: 这个过节呀、啊、是这样，就是什么叫节啊？
2: 嗯，
4: 节是人定的，
3: 是的，
4: 对，节日是人定的，节气是天定的。
3: 嗯、
4: 当然，这两件事有关系啊。
2: 嗯、
4: 所有的节日。它实际上都是为了纪念一件事儿的，
3: 嗯
4: 啊，或者说提醒人们要干一件事儿的，
3: 没错，
4: 是这样的。它在上古的时候，其实所有传统节日都有一个重要的内容是祭祀，
2: 嗯，
4: 你比如祭祀祖先呀、啊，啊，祭祀神灵啊，啊，这是啊它的真正的来源啊，包括说我们觉得为什么过节有这么多吃的呢？实际那些吃的最早都不是
3: 祭品
4: 吃的，
3: 啊，
4: 哎，都是纪念祖先的啊，纪念神灵的。是这样的，那么发展到今天呢，这个我们赋予了节日很多的这种丰富的含义，是吧？这个也是很正常的，它节日也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
2: 嗯
3: 嗯
2: 啊，所以你看，其实咱们现在过的传统节日，我觉得其实这两年对于传统文化的这个认知，还有大家对于传统文化是越来越想要去了 了解了，
3: 嗯，越来越重视了
2: 啊。对，前两年我觉得大家好像对于什么

0: 七夕也好啊，端午也好啊，都没有那么的在意了。
1: 嗯，
0: 而这两年好像又起来了，
2: 没错，
3: 这是一件好事儿。
0: 嗯，
3: 啊，就是说一个民族呢，哎，要了解自己的传统啊，应该树立民族的文化自信。
0: 嗯。
3: 啊，我觉得呢这件事儿非常的重要，而且特别我们中华民族呢有着非常丰富的啊这种文化内涵，包括说我们的传统节日。但是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过传统节日的时候也好哈、啊，或者说我们在平常讲到传统文化也好哈、啊，
1: 嗯，
3: 就是一定你要了解它真正的内涵，
0: 嗯，
3: 啊，你要了解它真正的这些个。寓意是什么？它的形式是什么？而不要牵强附会啊！现在很多有一些说实在的，就是说，也不知道它是怎么琢磨出来的啊，
1: 只是浮于表面。
3: 哎，有一些东西就弄得就比较可笑了。
0: 那个，我特别想问，哪一些比较可笑？哪一些就是差别特别大了，或者是牵强
3: 这个咱
0: 附会
3: 们就不
0: 的？
3: 细聊了嘛，是 吧？
0: 不能细聊
3: 啊！你们一聊的话，人家到时候人不高兴，何必呢？
0: 哎，行，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买什么，玩什么，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谁？美好生活会。
2: 各位好，这里是美好生活会，我是丹丹。
3: 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在美好生活会的节目当中呢，我请到了一位民俗专家崔老师啊，崔代远崔老师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七夕是怎么过的，七夕是怎么来的。
2: 是的，
3: 传统的七夕节都干什么？
2: 那我们这一趴就先不说哈，我们来说说，其实我之所以大家大众对于这个理解就这么多，是原因。我们信息来源其实就这么多，
4: 是啊，没错没错，
2: 无外乎于可能大家从网上，然后从媒体上，商家怎么宣传，老百姓怎么信呗，
4: 对
2: 啊，肯定是这样的
4: 啊。其实说到七夕啊，我还可以跟大家聊一个好玩的事儿啊，就刚才说哎，这个节怎么好像只有跟这个年轻的这个女士有关啊？其实也不是啊，你就比如说啊，过去啊有这么一种这个传统，是在七夕的四合院里头啊，很多院子都种葡萄。而且呢讲究的是种玫瑰香葡萄，就是那种紫色的有玫瑰一样的香味的那种葡萄，所以呢要搭葡萄架。搭葡萄架呢，七夕的这天晚上啊，这个老奶奶呀就会让那个小孙子啊小孙女儿干嘛呀，坐到葡萄架底下，哎，晚上的时候啊跟他说，你呀别说话，好好听听什么呀，你听牛郎织女在说话呀。哎，然后这小孩就真去听啊，钻到葡萄架底下听，听见虫叫，是吧？哎，最多的听的是什么呀？蛐蛐叫，哎，蛐蛐吱吱吱吱一叫，哎，这个蛐蛐叫在七夕的时候叫的最响亮，所以它叫促织。你没注意那《聊斋志异》里有一篇叫促织吗？督促妇女织布，所以叫促织。
3: 促织，
4: 哎，促织促织嘛，就是督促妇女织布，所以叫促织。哎，好，听见蛐蛐叫，听见虫叫了，然后呢，听见风吹那个葡萄叶的声啊，听见哗啦哗啦哗啦，啊，再听。再听睡着了，
3: 听睡着了。
4: 哎，第二天呢，就是抱回去吧，抱回去睡觉吧。第二天问说，你头天晚上听没听见这牛郎织女啊？没有。那你听见什么了？听见蛐蛐叫了。你还呢？还听见那个树叶响了，葡萄叶响了，是吧？还听见什么了？记不住了。那你明年接着听吧。啊，听着听着呢，这孩子也就大了，
2: 长大了，
4: 是吧？大了呢，他自然他就不信这套了，是吧？其实呢，你再大了以后，你想啊，他听到的这些风声啊，这些虫鸣啊，包括这些个风吹葡萄叶的声音呢，那就是牛郎织女在说话。为什么呢？他就是真正的天籁之声啊，是吧？咱们老说天籁之声，天籁之声嘛。所以你看看，
3: 自然的声音，
4: 这个呢是一个生活的画面，是吧？它呢既体现了独特的这种市井风情，也寓意着人们的这种对生活的美好向往，是吧？哎，你挖掘挖掘这些东西，是吧？你给小朋友讲一讲，这不都是很有意思的事儿吗？
2: 哎呀，其实我觉得，其实文化跟生活真的是息息相关的，
3: 没错
2: 啊，就是从百姓的生活当中，
3: 生活，
2: 对，我们就能看到文化的痕迹。有的时候呢，我们总觉得这种传统文化呀，或者一些知识离我们特别远，好像我不看书不知道，但其实都是藏在我们生活的细枝末节当中的啊。
3: 没错
2: 啊，其实刚崔老师，我想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大众对于这个知识的来源，更多都依赖于网络或者媒体。那其实有一些书籍其实可以考证的。我们老百姓真的要是想去了解传统文化，或者像这种传统文知识的话，我们看什么书会更好一些呢？你有这样推荐吗？
4: 这个你可以看一看我写的《四合院活物记》嘛，是吧？我写了一本书

0: 叫《四合院活物记》，写的那就是老北京四合院的这些花鸟鱼虫
1: 市井生活，
0: 哎，包括刚才咱们聊的蛐蛐啊，也就是蹴鞠，是吧？你看蹴鞠、蛐蛐跟七夕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吧？包括呢葡萄啊，包括玫瑰香葡萄，啊，包括咱们说的柿子、石榴，啊，蜻蜓、蓟鸟啊等等这些个花鸟鱼虫，包括老北京的这种生活方式，这本书里都有啊，所以呢。推荐啊，对北京文化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读《四合院活物记》。
2: 四合院活物记，在网上、在书店都能购买到。
0: 对，这什么京东啊、当当啊、新华书店、都有。
2: 对，其实我从崔老师谈吐中间啊，包括之前这个其他主持人跟我说，我觉得这本活的这个讲解员啊，对，经常在我们的节目中跟大家来讲这样的故事。其实包括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七夕的过法，虽然说是从上古时代开始的，但其实这些年它一直也在转变，但是老百姓一直也是在通过自己的方式去过这个节日哈、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看这本书啊，来了解了解我们这个传统文化那我们刚说了很多关于这个七夕的故事了。哎呀，说到这儿，其实大家现在对于节日的，就刚才为什么一说节日，我说想起礼物，就是因为
1: 越来越、
2: 对，大家其实现在更多的过传统节日的话，或者过节，除了对于文化的了解，更多的其实是想在就比较繁忙或者比较压力比较大的生活
1: 中
2: 呢，
0: 找
2: 这么一个
0: 就
2: 找
1: 乐
2: 找
1: 乐子，对，
2: 能一块聚到一块开心的这么一个日子，
0: 那就挺好。
2: 对，可能在远古时代它有祭祀的意义，然后有些文化的意义，那现在可能大家就更多的就会想着一块怎么能开心开心，
1: 是
2: 吧？
1: 是的，是的。
2: 在我们中国有没有什么样的节日是特别有仪式感的？我得穿的不一样，然后或者我也得打扮打扮。我们有自己的万圣节或者这样的节日吗？我说行，这问题我一定得给你带到啊，有吗？
0: 你要说穿衣打扮，最重要的就是春节啊。春节的时候一定要穿新衣戴新帽啊。是吧？人得焕然一新呐。而且呢，刚才呢，咱们聊到哈，七月流火，九月寿衣。九月寿衣呢，就是做了衣服什么时候穿呀？就是过春节的时候开始穿呀。农历的九月做衣服还得点时间呢。
1: 是的，
0: 过去的衣服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而且咱们就聊一聊这个刚才这位朋友说的新衣裳。我不知道这位朋友理解的新衣服是不是从商店买来的
2: 啊？是啊。
0: 如果是，我告诉你，它叫故衣。故意就是你听那侯宝林先生的相声里头讲，卖故意，故意旧衣裳。什么叫新衣裳？为你这个人设计，
1: 专门
0: 为你这个人量体裁衣，一针一线缝出来的，这叫新衣裳。
2: 现在叫高
1: 定，
2: 高端定制。
0: 对，所以你看看啊，在传统文化里的新衣裳，指的是为你这个人专门做的衣裳。只要是买来的成衣，就叫故意。这才是新衣裳的概念。
1: 所以说
2: 完了、没穿过新衣，
1: 再过春节的时候可以去高定一身啊，不要在商店买了。
2: 我不配。
0: 说到这个什么呀，现在很多人探讨这个问题啊，说有一些个这个啊，这些个舶来的这些节啊，该不该过啊。说句良心话啊，我觉得哈，现在呢很多节日都是外来的。
1: 是的，
0: 你比如说最典型的元旦，公历1月1号，你说它是不是？六一，是不是？三八，
1: 五一劳动节
0: 是不是？五一
1: 是，
0: 是不是啊？现在我们采用公元，现在我们采用公历纪年法，是吧？我们所有的您礼拜一干到礼拜五之后，礼拜六、礼拜日休息，这就是公历，这就是传来的。我礼拜六、礼拜日按照传统文化不让你休息，你干吗？
1: 对，
0: 你肯定不干呀，是吧？
2: 你倒还得让我唧唧复唧唧，我不干
0: 啊。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就是你不要说的太绝对，是吧？啊，就像你讲嘛，过节实际是一个愉快的日子，
1: 是
0: 觉得高兴就好，
1: 大家图个乐呵啊，
0: 图个乐呵啊。
2: 那在传统节日中，就是最具有仪式感的，除了春节的话，还有一些其他的节日吗？
0: 那么现在来讲哈，就是指的是现在啊，最盛大的传统节日是春节。当然这个呢有它的有它的文化传统，而且有它的客观因素。因为在冬天呀，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冬天就春节附近它没活干。你下地干什么？
1: 只能休息
0: 了，地都冻
1: 了，
0: 是吧？您这只能没事过节吧。所以春节才那么长。春节绝不是初一这一天，也不是咱们现在放的这七天假，它是从什么呀？从农历腊月二十三小年一直过到正月十五，半个多月，这是春节整个的漫长的过程，是吧？ 那么这是一。

0: 个最盛大的节日。除此之外呢，应该说是中秋节，
1: 嗯，
0: 是吧？中秋节，而且呢，中秋节呢，它有很多的名字。你比如说，它叫月饼节，它叫果子节。因为中秋节呢，它是一个庆祝丰收的节日，所以你看什么是月饼啊？就是一小粮仓，外头是
2: 什么都
0: 草编的，里头搁上五谷杂粮，这就叫五仁月饼。这是它的传统的这种来历。它呢，物产很丰富，瓜果梨桃全下来了，各种吃的都下来了。所以中秋节呢，是一个很这种丰盛的这么一种节日。那么再有呢，就是你比如什么端午啊，是吧？你比如说，刚才咱们聊的这个。正月十五等等，这也是包括说，这几年你像这个九九重阳节哈，九九重阳节慢慢的呢也受重视了。九九重阳节它是一个什么节呢？它是一个老年节，敬老的
2: 敬老的
0: 节
2: 日，
0: 是吧？所以呢，九九重阳节呢，哎，给这个老人啊去祈福啊，哎，包括什么那句唐诗"遍插茱萸少一人"，很多人都知道啊。那么你像茱萸有20多种呢，绝不是一种。很多人以为那小红豆是茱萸，其实不是，那个真正古代插的那个茱萸啊，那个叫什么叫无茱萸，它是那芸香科的，跟橘子差不多，它是散发那种香气，并不那么好看。所以你看有什么山茱萸、无茱萸、石茱萸、草茱萸，光茱萸就是常见的4种，还有别的呢，还有臭檀无茱萸呢，它味儿并不好闻，等等。你说这是什么呀？这是刚才咱们讲的这个，九九重阳节哈。其次还有呢，还有很多有意思的节哈，你就比如说有一个节叫花朝节，
1: 花朝节现在也开始兴起了。
0: 花朝节它是中国传统节日里唯一没有定日子的，就是南方北方不一样，不同的地儿不一样，那都是对的。
1: 对
0: 啊，农历什么2月12、2月15啊，就很多种说法，都对。为什么呀？因为它是花开的季节，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南方北方不一天
2: 开
0: 花，开
2: 的时节不一样，
0: 是不是？
2: 哎，
0: 所以呢，到底哪天花朝节，各地说的说法不一样。
1: 是南方过南方的花朝节，然后到北方还得过花朝节，这也是我后面才发现的一个问题。
0: 对，是这样的。
1: 但其实就是从那个崔老师说的，我们也能听出来，以前有很多节日我还真是没听过。就是这两年大家对于文化自信越来越提倡，然后传统文化大家也越来越提倡的话，花朝节呀什么的又映入了大家眼帘，而且真的是过得越来越盛大。
0: 中国的节日非常丰富，真的，你如果要是仔细分的话，这么说吧，天天过节啊。
1: 那我希望赶紧，赶紧
2: 天
1: 天过节。
2: 但
1: 天
2: 天过节不是天天送礼啊。
1: 我就这么认为了。哎，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啊，就是再回到我们一开始的主题，到后面我们延伸聊了很多跟节日相关的。
2: 没错，
1: 一开始说的七夕节，可能更多的呢，在上古时期都是女性在过的一个节日哈，男性可能。就相对过得比较少一些。那有没有这个男性过的节，我们这个女性参与比较少的节日呢？
0: 就最典型的就是祭灶，是吧？过小年儿啊，干嘛呀？这个过小年儿叫什么呀？腊月23，糖官粘，是吧？糖官粘的这会儿干嘛？要送灶王爷上天啊！这一定是男士的，是吧？叫什么？女不祭灶嘛，男不拜月嘛。哎，那么这个根据这是传统文化啊，这个中国的大部分这些神仙可能都是素食主义者啊，唯独灶王爷啊，灶王爷是吃荤的，
1: 食荤腥
0: 是吧？还这么着啊，所以呢，这个呢，你可以理解成一个这个纯男士的这么一个
2: 传统的节日，
0: 对对对，
1: 还分男女过节，现在一过节男生都崩溃，说哎呀，又要给女朋友送什么东西？
2: 你看，就都是你这样的人，天天想着收礼收礼，送礼送礼，
1: 不能这么说
2: 过节
1: 不
2: 一定是送礼的啊。
1: 对，今天非常开心啊，跟崔儿聊了这么多有关传统文化的，我觉得我们还是知之甚少啊，就尤其有很多的误解，然后包括人误读。那除了我们个人的误读哈，也是真是商家宣传的原因。不过也能
2: 理解，有一些误导，
1: 也能理解。大家对于节日都有自己美好的希冀，都会赋予一些现代化的愿望和一些寓意在上面，所以我觉得也说得过去啊。但是呢，我们要了解传统文化，还是要更加的谨慎啊，然后更加的认真，然后
2: 了解它背后的本意啊，内涵。
1: 对，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吧。谢谢小雨，明天继续来跟大家聊一些比较有趣的话题。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也感谢大家，我们明天再见了，拜
3: 拜。
1: 拜
3: 拜。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你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2: 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我是主持人张帆，听到的是根据简·奥斯汀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理智与情感》。在昨天听到的电影故事里，一个叫 Lucy 的女人告诉艾莉诺，她与艾莉诺爱着的爱德华曾经私定终身。另一边，与妹妹玛瑞安相爱的韦罗比也忽然消失了。至此，姐妹俩在感情上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折磨。
13: 是你呀，毕竟想我了吗？
14: 想了，夫人。
13: 你总这么说，我从来不信。家里的一切都好吗？
14: 一切都好，夫人。不过我建议你应该买煤了。
13: 别跟我说买煤的事儿。哦，是你呀，秃头，你还活着。于禁破产，跟我来
14: 是买
15: 的。夫人，能不能让他把这封信给薇薇？
13: 你不肯浪费一点时间吗，玛丽安小姐？交给毕进吧，他会办妥的。
14: 是，
13: 跟我来，姑娘们。
15: 一封信，他们俩肯定订婚了。詹妮斯夫人说，你妹妹还要来城里买婚纱呢。
16: 是吗，斯皮尔小姐？我不知道她有这个打算。
17: 姜和芬妮在城里，我想我们不得不去见他们。我想是敲邻居的门。
16: 是的，你说对了。
17: 玛瑞安，你坐下等一会儿。你让我精神感到紧张。
18: 下午好，先生。
19: 下午好，玛瑞安小姐在。
18: 我该如何通报先生的尊姓大名呢？
15: 哦，艾莉诺，是威洛比，肯定是他。哦，对不起，上校。
17: 哦，上校您好，见到您真让人高兴。您一直都在伦敦吗？
19: 请原谅大叔的小姐，我在伦敦到处听人们说这件事。大事务的小姐，请你坦白地告诉我，你的妹妹和威勒比先生的关系是不是已经确定下来了？
17: 上校先生，尽管他们没有告诉我他们已经订婚，但是我确信他们彼此相爱。
19: 谢谢你，大事务的小姐，我衷心地祝愿你的妹妹能够得到幸福。至于威勒比先生，他也许会努力配得上令妹。
17: 您什么意思？
19: 请原谅我，请原谅。
20: 先生们，先生们，请这边走。
15: 亲爱的艾德华在哪儿？兄，我们想天天见到他。
13: 哦，请问谁是亲爱的艾德华？
15: 谁都是谁？
16: 是我弟弟詹妮斯夫人，艾德华·菲拉斯。
13: 哦，是吗？菲拉斯就是那个 F 打头的。
15: 有没有我的信，弟弟？
18: 没有，小姐。
15: 什么信也没有？也没有名片吗？
18: 哦，没有，小姐。
13: 我注意到你没有问有没有你的信，大叔的小姐。
17: 因为我不等信，詹妮斯夫人。我在这儿，在城里没什么熟人。
13: 我不想再听你踢火腿。这种事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
18: 是，夫人。小姐没有信。
13: 哦，不用着急，亲爱的。我听说许多爱运动的男人都趁着这样的好天气到郊外去了，可是一下午他们就回到城里来，没有问题。
15: 哦，当然，这点我没想到。谢谢你，詹妮斯夫人。
13: 大叔的小姐可以放心了。我听你嫂子说，今晚要把那个躲躲闪闪的 F 先生带到舞会上去。小心脚下，亲爱的，这儿有马粪。哦，天哪，又开始下雨了。跟我来，姑娘们，这边走。
21: 不不不不不，这太荒谬了，怎么能这样？
13: 哈

0: 看见我们熟悉的人了吗？
1: 很不幸，没有。
0: 不要取笑我，帕尔默先生，那是江大师乌的夫人，我已经看见她了。
2: 我是乌的夫人。
0: 跟我来，亲爱的。你在这儿啊，
3: 詹姆斯夫人。
0: 哦，天哪，这真热呀。
3: 是的。
0: 可我相信你不是一个人来的。
3: 当然不是，只要去叫我弟弟，他们在喝冰冻果茶。
0: 你弟弟，这真是个好消息。你看见他了？
3: 他是乌的乡亲，我现在马上就遇到了。
4: 詹宁斯夫人，很高兴见到你，请允许我介绍我的妻弟，罗伯特·贝拉斯先生。他是乌的乡亲，斯蒂尔乡亲，还有玛丽亚乡亲。
5: 亲爱的女士们，我们终于见面了。
0: 你一定是那个最小的弟弟。爱德华先生不在吗？但是乌德小姐很想见他。
5: 哦，他非常忙，没有时间参加这种聚会。再说这个聚会上也没有什么人值得他认识。
0: 哦，我不知道，近来年轻的先生们都是怎么了？他们都躲起来了吧？宝宝罗伯特，既然你哥哥不在，你必须请可爱的但是乌的小姐跳舞。
5: 那将是我的荣幸。斯蒂尔小姐，也许你肯赏光，跟我跳后面的双人舞。
3: 罗伯先生，我很好，谢谢。
4: 家里好，
3: 我们都很好，威罗比先生。谢谢，
0: 很好。
3: 威罗比，我的天哪，威罗比，你不打算和我握手吗？
4: 你好，玛瑞小姐。
3: 威罗比，你这是怎么了？你为什么不去看我？是不是不在伦敦？还是没收到我给你的信？
4: 我很荣幸收到了你挽回友善信息。
3: 告诉我你怎么了？
4: 谢谢你，我很感激。请恕我失陪，我的朋友在等我。
1: 维洛，
4: 你们好。
3: 去找他，艾琳，让他立刻回到我这儿来。玛瑞亚，你得离开。
6: 你认识他？
4: 在乡下时见过面。
6: 我看他们穿的是乡下时装。
3: 我要问问他，我要寻找他。
0: 你们在这儿，亲爱的，
3: 不听我走吧，我们回去要透透气。那他们去，你自己认为他真是个团团转。玛瑞亚，你得告诉我。
6: 什么也别问我，
3: 你连我也不信任。
6: 你这么说太不公平，是你不信任我，我也没有，我们都没有什么秘密，因为我什么事都没瞒你，可你什么都不告诉我。
0: 这特丽斯夫人应该控制她的邀请名单，我从没感觉那么热过，所以提前离开我巴不得呢。好了，恋人争吵转眼就没事了，那封信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哦，相信我，我得走了。希望他不要让玛瑞安等得太久，他绝望的样子让人看了心疼。
2: 毕竟，毕竟，
3: 爱德华的家人对我多么热情，那是乌德小姐。我很惊讶你没有告诉过我，你嫂子那么和蔼可亲，还有罗伯特也是那么可亲。你真幸运，他们不知道你订婚的事儿。失陪了。
6: 我实在不知道，我不幸在某方面冒犯了你。我对府上的尊敬是真诚的，但如果我使你们对我产生了超出我热情范围的其他想法，那我应该自责。我的感情早另有所属。我非常遗憾地将你的来信和你热情相送的一缕发丝退还给你，请原谅，就要威了你。
3: 我玛瑞亚，马上就知道他的意图再好不过了。如果你们已经订婚好几个月了，他才提出一刀两断，那你会有什么感受？
6: 我们没有订婚。
3: 可是你给他写信了，我还以为他一定给了你某种承诺。
6: 没有，他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卑劣。
3: 他不卑劣，

0: 对你说过他爱你吗？
1: 是的，我没有明确说过，能感到他含情脉脉，但他没说出来。有时我以为他会说，可他从没说过。他并没有毁约啊，
0: 他毁掉了，他毁掉了我们对他的信任。他让我们认为他爱你，
1: 他爱我，他爱我，他爱我，就像我爱他一样。
2: 我必须马上回来。你怎么样，玛丽安小姐？哦，可怜的孩子，他的气色很不好，这也难怪。刚才在街上，我的好朋友莫顿小姐告诉我说，威洛比月底就要结婚了，娶的是格瑞小姐，她有万英镑的身价。依我看，如果事情属实，那他简直一无是处。他把我年轻的朋友害苦了，真希望他的老婆好好的治治他。哦，亲爱的，他不是天下唯一值得你爱的人。你的脸蛋这么漂亮，追求你的男人少不了。哦，最好让他好好的发泄一下，哭出来。我去找点能让他分心的东西。他爱吃橄榄吗？
0: 这我不知道。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这么说，他们并没有订婚。
2: Green 小姐有50,000英镑，马瑞安却身无分文。
3: 他不该指望威洛比会娶她，但我同情马瑞安。亲爱的，我们也许该请他们来和我们住几天。我们毕竟是一家人，我父亲。
2: 亲爱的，我真心想邀请他们，可是我已经请了斯蒂尔小姐来，我们不能把詹妮斯夫人的客人都拉走。我们明年再邀请你的妹妹。斯蒂尔小姐更需要得到你的慷慨。可怜的丫头。
1: 哎，我同意。
4: 布兰登上校求见大事务的小姐。
5: 上校，非常感谢您能来。
1: 你妹妹她怎么样了？
5: 我必须尽快送她回家。帕尔默夫妇能把我们带到克利夫兰，那离巴顿还有一天的路程。
1: 请允许我陪伴你们，把你们从克利夫兰送回巴顿。
5: 我要说，这正是我所希望的。玛瑞安悲痛欲绝，而最让我痛心的是，她还在为威洛比先生开脱。你知道她的个性。
1: 也许我，大事务的小姐，请允许我说出一些有关的事实。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希望能够提供一些帮助。
5: 你是想对我说威洛比的事？
1: 那天我匆匆地离开了巴顿。哦不，我还得从头说起。毫无疑问，詹妮斯夫人她把我过去的一些事跟你说过了。我一个叫艾丽莎的年轻姑娘交往的悲惨故事。这里鲜为人知的是，20年前艾丽莎去世之前生下了一个私生女，孩子的父亲遗弃了他们。艾丽莎临死前请求我照顾那个孩子，我有负于艾丽莎，我无法拒绝她的请求。我带走了那孩子，他叫贝斯，我把他安置在乡下一个我信得过的人家里去抚养。我一有机会就去看他，他长大了，跟他妈妈一样任性。差不多1年前他突然失踪了。
5: 失踪了？
1: 我请了很多人去找他，8个月来一直没有他一点消息。我做了最坏的设想，终于在原定举行野餐会的那一天，我第一次得到了他的消息，他有了孩子，而抛弃他的无赖没有留下任何能找到他的线索。
5: 我的天哪，你是说威勒比？
1: 我还没有来得及去找他，阿伦女士已经把他赶出门了，他逃回到伦敦躲避起来。
5: 对，那天早上他没有做任何解释就走了。
1: 阿伦女士取消了他的继承权，他几乎一文不名，欠了很多债务，他的房子也保不住了。
5: 这么说，他抛弃玛瑞安就是为了格瑞小姐还有她的50,000英镑。那么贝斯还在伦敦吗？
1: 他选择了回乡下隐居的这条路。我本不该来打扰你，大事务的小姐，但是我真心的希望这件事能够减轻灵媒的懊悔。我认为威勒比他是一个最浪荡的花花公子，但是我从阿伦女士那里得知，那天她确实想去求婚，所以我不能否认她对玛瑞安的爱。她的爱也许是真诚的，我肯定她是想娶玛瑞安，但是如果不是为了
5: 钱。亲爱的，我应该告诉你对吧？当然。不管他过去如何，也不管他现在怎么样，至少可以肯定他是爱你的。但是爱得不够，爱得不够。
6: 终于有人能让你高兴起来了，大事务的小姐。
2: 道你亲爱的妹妹怎么样了，大叔屋的小姐。啊，真可怜。老实说，要是有男人这样不尊重，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5: 你与江河芬妮住在一起，觉得快活吗？
2: 啊、哦，我一生从来没这么快活过。我相信你嫂子她非常喜欢我。哦，你简直难以想象发生了什么事。
5: 我想象不出。
2: 啊，昨天我被介绍给爱德华的母亲了。我们见面后，他对我非常的客气。我还没见到爱德华，不过我相信很快会的。
5: 进来。
2: 有一位爱德华·菲拉斯先生要见您，大叔的小姐。
5: 见到你真令人高兴。
3: 大叔的小姐，我不用。
5: 你一定认识斯蒂尔小姐。
3: 啊，是的。你好吗，斯蒂尔小姐？
2: 我很好，谢谢菲拉斯先生。
5: 请坐吧。
2: 在这里见到我，你一定很吃惊，菲拉斯先生。你一定以为我在你姐姐家里是吗？
5: 我就叫玛丽安。菲拉斯先生见不到你，他一定会很失望的。
2: 安德，我听见你的声音了，你终于来看我们了。
3: 哦，原谅我，麦瑞，我这么晚才来看望你们，真是令人汗颜。哦，你脸色苍白，身体没有什么不适吧？
2: 不要担心我。你看艾莉诺她很好，这对我们来说就足够了。
3: 啊，你喜欢伦敦吗，麦瑞小姐？
2: 一点也不喜欢。我们来伦敦最大的快乐就是能见到你，你说是这样吗，艾莉诺？你为什么现在才来看我们？
3: 有些其他的事情令我走不开。
2: 你有其他事？可是我们这些好朋友都盼着能见到你。啊，也许麦瑞小姐，你认为年轻男人都不信守承诺，无论大事还是小事，绝不是。爱德华是我所见过的人当中最不会自私自利的人。爱德华，你怎么不做？帮我说服他。
3: 啊，请原谅，请原谅我，我要告退了。
2: 可是你才刚到。
3: 啊，请你们务必原谅我，我必须马上去替芬妮办些事情。
2: 啊，既然这样，也许你能顺便送我回你姐姐家，菲拉斯先生。
3: 我很荣幸。
2: 你为什么不挽留他？
5: 他要离开，一定有理由。
2: 他的理由就是你太冷淡。要是我，我一定认为你根本没把我放在心上。玛瑞那天的脸色很坏，我一想到他被人一脚踢开，我也不敢想结婚的事了。
6: 别胡说，你的条件比大叔的姐妹好得多。
2: 可我没有嫁妆。
6: 品性可以抵得上许多嫁妆，你这方面条件很好。如果你嫁得比你期望的还好，那我也不会吃惊。
2: 哦，我希望如此。现在有一个年轻人。
6: 啊哈，他出身高贵还是家财万贯？
2: 两者兼备。但是他的家人会反对这门亲事的。
6: 反对？一看见你，他们就会答应的，亲爱的。
2: 这是个极大的秘密，我怕泄露出去，所以没对任何人说过。
6: 我会守口如瓶的。
2: 如果我说，
6: 我向你保证，我一个字都不会提。
7: 回来！回来！你个毒蛇！滚出去！
8: 想个倒霉！毒蛇！
7: 出去！

0: 承诺，他想告诉我这件事。他不能娶 Lucy， 他对 Lucy 该甚于威罗比对你。
1: 不，但他不该娶他不爱的人。
0: 爱德华在认识我之前就已经订婚了，虽然他也许会感到后悔，但他会幸福的，因为他信守诺言，尽到了责任，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别人身上，这实在是太渺茫，完全不可靠的事情。我们必须要接受这个事实，爱德华将娶 Lucy， 而你我将回家。
1: 你总是忍耐和顺从，老是谨慎、理智和责任。艾莉诺，你的感情呢？
0: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感情？除了你自己的痛苦，你还知道什么？这件事情一直在我的心里，可是我却不能对任何人诉说。这个有婚约在前的人毁了我的全部希望，我不得不一再忍受他那洋洋得意的样子，承认我跟爱德华今生无缘。如果不是必须保持沉默的话，我会表现得比你还伤心。
2: 我听说你们的朋友爱德华先生因为不肯毁约而被扫地出门，他的弟弟继承了全部财产，这消息可靠吗？小姐，
0: 是的，的确如此。你认识菲拉斯先生吗？
2: 不不，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不过我很了解把两个年轻人强行拆散有多么残酷。我有个建议，能够让这位先生马上跟斯蒂尔小姐结婚。既然你们是好朋友，我觉得最好由你去告诉他。
0: 我相信他一定更愿意听您亲自告诉他，这比我说更好。
2: 我想不会，他的行为证明他很骄傲，鉴于这种骄傲，我建议还是由你去告诉他，这样最好。
3: 爱德华先生来了。
0: 菲拉斯先生。
4: 大叔的小姐，
0: 多谢你见到字条能立即来找我。
4: 非常感激你的字条，天知道我在你的眼里还是……
0: 菲拉斯先生，
4: 我知道我无权解释。
0: 我有个好消息，你能坐下来说吗？您听说过我的朋友布兰顿上校吗？
4: 是的，我听说过。
0: 上校希望我转告你，他知道您想当一个牧师，他乐意给您提供德拉菲的庄园的一所教堂，他希望这能使你与斯蒂尔小姐结婚。
4: 布兰顿上校？
0: 是的，他想以此来证明他对你面临困境的关注，他想帮助你。
4: 布兰顿上校给我一所教堂，这可能吗？
0: 您的家庭的无情使您对别人的情谊难以置信。
4: 不，我相信你，我知道是因为你我才有这样的机会，但我表达不出来我对你的感激，因为我不善辞令。
0: 你完全弄错了，这完全是由于你自己的美德，跟我毫无关系。
4: 上校一定是个有钱值得尊重的人。
0: 对，他是个最仁慈的人。
4: 我想知道上校为何不亲自对我说。
0: 我想他是觉得让个朋友来说也许更好些。
4: 你的友情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
0: 我们是朋友。
4: 原谅我。
0: 菲拉斯先生，那就一言为定，这事比什么都重要。我祝福你，我祝福你们幸福。
5: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1995年李安导演的电影《理智与情感》的第三部分。
6: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汪苏泷的创作呈现出了华语乐坛稀缺的年轻又不乏质感的新生代音乐人状态，展现出了鲜嫩的帅气跟直击人心的深邃。他的出现改变了90后新人类的音乐价值观，也改变了主流乐坛的既定版图，改变了唱片行业

一直寻找爱情，无非是渴望得到一种被人心疼和心疼他人的感觉。一个人只有心疼你的时候，爱才算真正住进了心里。心疼了，就会甘愿地为他的幸福和快乐付出，无怨无悔。温柔可以伪装，誓言可以编造，美丽可以修饰，只有心疼是真真切切来自内心的情感，欺骗不了别人，也欺骗不了自己。

刘瑞琦像大多数的90后一样，从听周杰伦的歌长大。那个时候他收集了很多周杰伦的磁带，也会买那种印有头像的贴纸。后来的刘瑞琦也一直把这些宝贝都珍藏着。长大之后，刘瑞琦开始唱歌，唱的更多的还是周杰伦。后来到了2013年，网上火了一段视频，那是刚刚满20岁的刘瑞琦在雪地里自弹自唱《明明就》。后来刘瑞琦参加了中国最强音，并且最终晋级全国12强，走上了属于自己的音乐道路。而回头看来，真的要感谢周杰伦，因为这个偶像让乐坛又多了一个星星。

其实这个世界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有人担心你有没有按时吃饭，有人心疼你异乡漂泊，累了催促你好好休息，病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坚强的人或许不是真的坚强，只是没有人心疼罢了。希望你能够活得坚定真实，不虚掩脆弱，有人疼有

0: 人爱，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1: 你和我一样，睁开眼睛在张望。

如果有一个人暗恋你，你就会发现这个人会变得慢慢的没有勇气了，好像他就会很想去告诉你他的想法，他什么时候不知不觉暗恋你，但是呢，见到你又会马上想逃跑，想逃避的这种神情。他也许会刻意做出一些事情来吸引你的注意，喜欢上一个人，那他就会急切地寻求对方的注意，所以经常会做一些在你眼里看来无趣的事情，或者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来吸引你的注意，这就是单向暗恋你的表现。当然你也可以反过来套在自己身上，是不是你单向暗恋别人的表现？

二宵。其一，宫对幔，吝对郊，水远对山遥，松轩对竹涧，雪覆对风摇，乘五马，冠双雕，竹篾对香消，鸣蝉长彻夜。

几点露丝，日暮长飞红了岸。一双西翅，春朝频泛绿杨桥。宫对幔，令对娇，水远对山遥。松轩对竹涧，雪覆

0: 几点露丝，日暮长飞红了岸。
1: 一双西翅，春朝频泛绿杨桥。
2: 宫对幔，令对郊，水远对山遥。

0: 木长飞红了岸，一双西翅春朝频泛绿杨桥。
1: 在1995年的时候，在英国金斯顿大学留学归来的陈奕迅参加了新秀歌唱比赛，当时的他很可爱，梳着

0: 风分由头，笑容无邪，跟现在那可是差远了。凭借着正统音乐学院的出身和模仿张学友的高难度唱腔，他一举夺冠。而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当年季军就是杨千嬅。
1: 沉默的夜太黑，闭上眼睛画面浮现，怎么

F4 当中的延长器声音穿透力有点不足，音质的变化也不多，所以是限制了他之后作品的曲风。他的形象依然延续着 F4 时期那种纯情大男孩的风格，所以后来的他音乐也都偏向于低龄化，都是关于爱情的故事。

薛凯琪和很多众多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的女歌手不一样，她是一个邻家的亲切女孩，一个可爱的小天使，美少女形象是深得民心。在刚刚出道的时候，薛凯琪是被香港媒体誉为香港未来小天后的。

洛希极限，一个天文学名词，指的是天文学上两个天体互相以引力牵制的最短距离，再靠近其中一个天体就会破裂粉碎。月亮一直守护在地球身边，但由于洛希极限的存在，永远都只能隔着空间相望着，一旦靠近，月亮就会被撕裂，成为地球美丽的光环。有些人也是不适合接近，远远相望就好了。

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确信有人爱你，有人因为你是你而爱你，或更确切地说，尽管你是你，有人仍然爱你。

张惠妹的声音略带沙哑，每首歌的情绪拿捏都很到位，听她唱歌就感觉在听一个个的故事，很多歌都是经典，没有刻意飙高音，只是用相同的音色不同的音域来演绎不同的情绪，听她的歌真的是一种享受啊。

般的妥协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水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

最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像一阵风。

我真的知道我不喜欢你了，就这样，我都不知道，我真的知道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尹宇坤。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农历7月初九，星期五。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近日，巴彦鄂温克民族乡开展多层次、广覆盖、接地气的宣讲活动，推动党代会精神进机关、进村屯、进农户、进人心。宣讲坚持分层分类、精准滴灌，面向乡村干部重点解读全级发展目标任务和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地区、曲棍球名城、宜居宜游宜养生态三张名片建设内涵。乡职单位立足岗位职责，找准服务发展切入点，针对普通党员强化党性教育，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面对广大群众，多用家常大白话讲解惠农政策、社会保障、民族团结、平安建设等民生内容，同步介绍2026年曲棍球青年亚洲杯赛相关情况，把宏大蓝图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美好愿景。下一步，巴彦鄂温克民族乡将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实际抓好落地落实，立足生态和民族特色，做强特色农牧业，挖掘民族文化，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夯实乡村振兴基础。为扎实推进群众文化建设，打造优质文艺精品，积极迎战自治区广场舞大赛，近期墨奇文化馆精心组建参赛队伍，全面开启系统化、专业化赛前集训，全力以赴打磨参赛作品，力争在赛事中展现本土文艺风采。备战工作开展以来，文化馆严格对照赛事评审标准，重点围绕作品整体风格、肢体韵律协调度、团队配合默契度等关键细节精雕细琢，兼顾舞蹈的艺术性与观赏性。训练现场氛围浓厚，全体参训队员斗志昂扬，潜心练习，常态化开展集中训练，不断磨合配合节奏，补齐演绎短板，全力提升节目整体质量。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国家医保局印发《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民政部通报五起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违法典型案例，包括违规设立分会或办事处、超出业务范围开展活动等行为。今年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交通运输部消息，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近日，二连浩特至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正式开通，来自全国各地的108名游客开启中蒙跨境之旅。前往蒙古国扎门乌德旅游的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需向具备正规边境旅游经营资质的旅行社提交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件即可参团。8月19日上午9时，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暨东乌珠穆沁旗第13届赛出会正式启幕，这也标志着全区丰收节系列活动全面拉开帷幕。8月21日，红色的恒星新秀二将与银白色的箭萤突月在夜空中近距离相伴。
天气晴好的条件下，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凭借肉眼或是借助双筒望远镜，就能欣赏到这幕浪漫的星月相伴天象。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学习强国的报道，一个被低估的减肥小技巧。众所周知，当我们想关心一个人却又不知道说点什么的时候，可以发一句万能的多喝热水。其实多喝水还是一个实用的体重管理小技巧。喝水并不能直接让人变瘦，但是它能通过多重机制帮你少吃多消耗，达到体重管理的效果。很多人补水总喜欢喝奶茶、汽水、果汁，这些好喝的饮料通常都有很多糖，就会摄入很多能量。但是如果你喝水，水占据了胃，那么其他饮料就会相应减少摄入，毕竟大家的胃容量是有限的。一项研究中，女性参与者在参加为期24周的减肥计划期间，每天午餐后饮用250毫升水，与参加同一计划但午餐后饮用相同量无糖饮料的人相比，他们的体重减轻了 13.6%。 最重要的是，充足的水分是所有营养代谢和脂肪燃烧过程的基础载体。想象身体是一座繁忙的化工厂，营养物质是原料，脂肪是待处理的库存，水就是运送原料、排出废物的传送带和物流系统。没有足够的水，整个燃脂工程的效率都会大打折扣。我国最新的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处于温和气候下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人，每天至少饮水1500至1700毫升。一般我们喝水的普通杯子都是200至300毫升，大约是6至8杯。以上就是今天末期早新闻的全部内容。生活未必要像大海一样波澜壮阔，它可以是一汪山泉，不浩荡但澄澈明净，也可以是一条小溪，不广阔却能奔涌向前。新的一天，早安。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嗯，美好生活会依旧陪伴着大家。今天的节目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懒人必备神器都有哪些啊，包括您用的觉得好的，包括踩过雷的，这些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来跟大家种种草，避避雷。那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您觉得那些懒人必备的神器都有哪些，跟我们推荐一下。
1: 是的，
0: 你看我们多用心啊，这个音乐也有听友听出来了啊
1: ，Lazy Song，
0: 对，就懒人必备神器啊，这个配上这首歌曲啊，
1: 是我昨天听歌词上写的是，就是我今天什么也不想干，我就想在家躺着，那躺着你也总得干事儿，于是我们发现了很多很多非常有用的让你躺着就能把事情干了的神器，
0: 没错，
1: 然后大家今天说这话题特别好啊，所有人都给我们推荐了很多很多你们用过的，那今天我们除了跟大家推荐你们说到的这些之外呢，我个人还准备了很多非常便宜但是特别好用的东西，
0: 而且是近期被种草的这些好物啊。
1: 是的，
0: 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啊。那今天除了我跟丹丹之外呢，还有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朋友小雨，欢迎小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0: 一提到这个好物种草推荐啊，这个大家熟悉的这些朋友就都来了。
1: 对，好，我们先看看大家给我们推荐的什么，好不好？
0: 啊，
1: 宝姐姐说了，可以遥控各种小家里人坐在沙发上移动手指即可的这种，应该是
0: 小家电，
1: 对，小家电哈、对，还有这个说，痒痒挠，这痒痒挠，你不还得自己动吗？你的手得动啊，
0: 不智能，
2: 蹭墙吧。
1: 我还真是说找到了一个这种东西，
2: 像熊一样。
1: 是的，就是

0: 在森林里看到的这个黑熊在蹭树
1: 一样，
0: 这个道理有点像啊。
2: 对，哎，其实我刚刚说到的这个啊，它最开始的设计初衷并不是说让大家蹭背的啊，它是洗脚用的，就大家去洗澡的时候，
0: 啊、
2: 你不是要低头然后去洗澡、
1: 啊，
2: 它是贴到那个地上，就如果你们家是淋浴间的话，贴到地上，
1: 嗯、
2: 然后你就可以去踩的时候蹭一蹭，然后就把脚洗了，
1: 按摩一下脚底，
2: 对，然后它可以把那个沐浴液挤到那个上面，就有点像大家洗刷子的那个东西，
0: 嗯、
2: 它是这种东西。
1: 那就被人用偏了，
2: 对，然后大家发现，哎，我除了蹭脚，我还能蹭身上，
0: 这样也能用、啊，
2: 因为它就是那种后面是那种粘的嘛，你可以粘到身上，
1: 嗯、
2: 也可以粘到墙上，
0: 嗯，
2: 然后它真的还挺好用的，尤其是洗脚，你不用弯腰了，太懒了，简直是、
0: 把懒这个贯彻到底啊！
2: 对，嗯，好、泪落心田说了全自动嗑瓜子机，好，燕玲也说了全自动嗑瓜子机，这个我买了，但是我给大家避避雷、
1: 啊。还有这种东西吗？
2: 对，它不好用。
0: 其实这个并不太好用。
2: 对，是你、你也买了吗？
0: 我见过，
1: 可见你们都多懒。
2: 你知道为什么不好用吗？
0: 嗯，
2: 它的那个口你得适配。
0: 对，
2: 就它有好多口、它不是说是那个瓜子大小都适配的，你先得找到它差不多的大小的口，把瓜子扔进去，你还得把那个瓜子壳和瓜子仁你自己拔了开，就它虽然给你嗑开了、但是你得自己分开，就是有这个过程，
0: 就
2: 有这个过程我自己嗑了，
0: 就相当于你把这个瓜子扔进去，然后它是给你弄开了嗑开了，但是瓜子皮和瓜子仁在一块儿，你还得在一片瓜子皮里去找这个瓜子仁。
1: 但你想、很爱吃瓜子的人，他那个牙都会被时间长了会被那个瓜子嗑出一个印儿了。
0: 是，
1: 倒是可以避免这个。
0: 对，
2: 也是，
0: 没有道理哈。
2: 但是真的就是因为爱嗑瓜子的人，他的速度是很快的。
1: 对，
2: 你等着他嗑那个，就还是得先找找完了之后放进去。
0: 就是我觉得我找那个瓜子的过程还没有我自己嗑的快呢。
1: 对
0: 啊，所以说有一些这种懒人神器，它是，有一些鸡肋的哈，或者会。并不是我们说的能够解放双手或者能够特别方便啊。比如说说到这个，我还想到一个，就是之前特别火，现在也有的啊，这种自动带自动搅拌功能的杯子
1: 啊，搅拌功能的。
0: 对，你们觉得这个好用吗？
2: 不好用，因为不好洗。
0: 就是它第一开始会感觉特别挺有科技感的，一摁滋就开始转起来了，转出一个小旋风啊。但是我感觉这样的东西，它搅拌的并不是特别充分，二，你拿个勺也就解决了，三，就像丹刚刚说的，你洗起来，因为它里头有那个小叶片嘛，就洗不干净，就会有味儿，
1: 对，
0: 啊，是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就类似这种并不神器的懒人神器。
1: 我其实你说的这个就是，比如说经常健身的一些人，
0: 嗯、
1: 他用这个来做那个，比如蛋白粉啊，做一些奶昔，
0: 嗯，
1: 其实还是挺方便的。可是确实有你说的这个问题，尤其蛋白粉你洗不干净的话，它有味道。
2: 嗯，对。那其实说到这儿呢，我觉得跟大家推荐一个啊，就是我也是说的搅拌的，但这个搅拌呢，它主要是特别特别方便在哪儿？它没有办法去打各种什么特别什么什么固体的东西，它主要是方便大家去，比如说你要搅拌一个小的什么咖啡啊，或者一些东西，它能搅拌的特别均匀。为什么很方便呢？是。这个杯子啊，你就放一粒类似于像小药丸一样的东西给它扔进去，它叫磁力子的，它的那个小药丸就会在杯子里面转，它的这个旋转的速度带来离心力就会把你这个咖啡就给你搅匀了。
0: 这个我知道，就相当于
2: 搅拌子啊。
0: 对，它不像刚刚我们说的自动的这种搅拌的杯子一样，它在底部有一个叶片风扇，它是通过这种磁吸的感应的方式，然后把这个东西扔进去。但是你不用的时候，你把它拿出来单独洗可以。
2: 对，就是实验试用的搅拌子。
0: 是
2: 啊，这以前就是科研
0: 用
2: 的，现在好多人拿来家用了，就是它就。小小的一粒像那个药丸一样扔到杯子里面，它自己转，然后带着你的杯子整个就转起来了。
1: 这个我去下一个单，好神奇，
2: 是不是种草了？
1: 那它是不是这个杯子的材质有要求吗？
2: 是的，有、
1: 啊、
2: 它不能说是某一个杯子它都可以
1: 啊。
2: 那这它是
0: 就你得用特定的杯子，
2: 对，但这个
0: 配套，
2: 但是它那个杯子你不用那个搅拌子，它也是个普通的杯子，也很好看，所以它也不会闲置。嗯，
1: 好，
2: 对，用户83898说了面条机。515说厨师机、焖烧杯，这些所有的家里买了我都买了，
1: 嗯，
2: 全部闲置。
0: 是，就是、这个、
1: 焖烧杯应该还可以。
0: 这个焖烧杯啊，怎么说呢？我也有，第一开始啊，觉得这个东西还挺好用的。为什么呢？这个焖烧杯因为它有一些功能，就是比如说当时它主打的这个就是你把这个饭跟热水 放进去，就米跟那个热水放进去，然后焖上几个小时，回家就能吃到一碗热乎的粥。

0: 是吧？第一开始是这个功能，但后来你发现有那个时间，你回家还不如直接开火，花半个小时十分钟把它煮好呢。
1: 你知道焖烧杯适合什么吗？适合有宝宝的，就尤其是小宝宝的。
0: 嗯、
1: 就我小的时候，我儿子小的时候，我给他买了个这个东西。你的辅食基本上都是半成品，然后呢，你把他这个辅食放到焖烧杯里面，然后带孩子出去的时候，到了饭点打开，正好小朋友可以吃。我觉得这个是最实用的方式，
2: 而且还是热的。
1: 对，这是最实用的方式。嗯、但是如果你说是家里也没有孩子，肯定没有这种需求，
0: 对
1: 它的用处真的就没有那么高了。
0: 是，就比如说我这样的这个单身是吧？你自己回家。开火十分钟就可以做完了啊！是，就是有的时候，不然你还得刷什么的，就更不方便了。
1: 对
0: 啊，你再来看看其他朋友说了些什么。
1: 哦，今天大家互动如此踊跃，我能看出来我们的朋友什么类型。
0: 对，没错啊，这个宋彦军就说了，懒人必备神器推荐声控门灯。哎，我觉得这个东西还真是蛮好用的。
2: 嗯
0: 啊，就尤其是因为之前我们拍摄在底下拍摄，如果大家看到一些短视频的话，我们拍摄用的那个灯其实也是就是触控灯。
1: 嗯，
0: 啊，这个触控的夜灯，
2: 对，
0: 其实真的很好用。这个尤其是比如说有企业习惯的朋友啊，
2: 确实，
0: 你如果伸手去摸那种大灯，一不好摸，
1: 嗯，
0: 二你打开会非常刺眼，
1: 嗯，
0: 然后这种就特别不方便。但是有这种触控式的这种感应灯，你走过去它就亮一下，而且那个光源是比较舒缓的光源，没有那种刺眼的感觉。
2: 对对，
0: 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确实懒人必备神器。
2: 我还可以告诉大家，我撞在过柜子上。
0: 因为没找着灯是吧？
2: 对，回来
0: 少一个这种触控门灯，
2: 我还有摸，然后就撞在了柜子上。嗯，
1: 对，这种可能还是比较方便的啊。
0: 是，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买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声控的灯，因为我要化妆，但是当时化妆的时候，去装修的时候没有考虑到那个线路问题，它那个光源不够亮，我就买了很多。我真的试了七七八八这样的声控灯，然后它是磁吸的充电的，它们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它充电的时间会随着你这个时间的推移。充电时间会越来越长，但是它能用的时间
2: 越来
1: 越
2: 短。对
1: 啊，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0: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今天给大家做这期节目，也是有的时候给大家种种草，然后有一些避避雷啊，就是不是所有的我们推荐的这些东西都值得入手。
2: 对
0: 啊，有的时候大家需要甄别一下。
1: 对，包括很多朋友提到这些东西，能看出来我这个人的这个人设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全买了，所以我今天非常有资格跟大家来避雷哈。就比如说刚刚有朋友推荐的这个扫地机器人，
0: 哎，
1: 它就有很大的问题，
0: 是
1: 它太不智能了。
0: 它有的时候它因为它自己的这个吸地力跟它的这个压力啊，跟压力跟吸力导致它有一些这功能上的一些差异。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扫地机器人呢，就是一个日常的保持干净，保持大致干净，
1: 是的
0: 啊，它只有这个功能。
1: 对，
0: 但是你彻底清洁就还需要人
2: 对
0: 去进行清洁一遍，它只能保证，比如说家中，比如两三天啊，这个灰尘有灰了，然后你把这个打开，它可能把这个浮灰给你去清洁一遍啊，但是还是没法做到深度清洁。
1: 所以扫地机器人现在我们家的用处，就是因为我们家有养小狗嘛，然后家里还有孩子，它就
0: 杂毛，
1: 对，就因为它要掉毛，其实它毛会特别多，就只能是早晨扫一次，晚上扫一次，中间的时候用它来保持，让毛没有那么多。这是唯一的用处。
2: 我以为它成了小狗的玩具。
1: 我们家狗怕它，觉得这东西有点吓人啊。
0: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我们在美好生活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懒人必备的神器推荐。
1: 其实刚刚大家推荐了很多这个用过的，或者是买来用了几次闲置的。笑看未来说了，想听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好、使用率比较高、不是买来用几次就闲置的东西。那其实我们三个今天都准备了一些我们用过觉得很好用的东西，我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哈。今天呢，我是剑走偏锋，不推荐电器类的这种很贵的东西。推荐的全都是几块钱，甚至十几块钱就能搞定的事情哈。
0: 就是您现在听完节目就能去下单的。
1: 对啊，
2: 比如说。磁力球
1: 对磁力球可以啊。第一个啊，我来跟大家说的叫手指筷子。
0: 手指筷子，
1: 对，上节目前我就跟我的两位朋友说了，他们就很种草。是什么样的呢？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哈，就是它是套在你的大拇指和食指上面的一个筷子，很短。它用来干什么呢？大家追剧或者是去打电脑的时候或者看书的时候，偶尔会吃小零食，对吧？但是有很多零食你吃完了发现手会油啊，然后你还不得不再去洗个手或者去擦一下，然后才能拿东西。这个懒人筷子你套到手指头上，你就可以用它去夹零食，你的手就不会脏。它真的很实用，
0: 就是套在手指上啊，代替你手指的功能，帮你去夹零食。
1: 对，尤其是吃什么辣条啊，或者是那种膨化食品的时候，
0: 你都不用辣条了。你知道我这个人，比如吃零食，比如吃那种膨化食品啊或者什么的，在家看刷剧看电影的时候吃完，我有一个习惯，就我每拿一次，我就觉得自己手上有油。

0: 擦一次手。
1: 对，我就觉得不舒服，我就要擦一次手。就是每次吃完东西，你就会发现我那垃圾桶里都是纸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刚刚丹丹推荐的这个东西就解决了我跟这个问题。
2: 对
1: 啊，
2: 这是我推荐的第一个。
1: 嗯，
2: 第二个我跟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是超长充电线。
1: 哎
0: 啊，超长充电线，
1: 这个
2: 非常有用啊。就是我所有的买来的手机的充电器的那个线其实都不长。
0: 嗯，
2: 但是呢，你玩游戏啊或者是看手机的时候，你总有的没电的话，你会拿着它来回走。
1: 对，你总不能一直在一个地方玩游戏或者看剧吧。
2: 对、
1: 啊、
2: 哪怕是你晚上想睡前刷刷手机的时候，如果你的床头柜跟你的床还是有相对的有一点点距离的话，那个充电线你都只能够着去用。
0: 对，
2: 所以有那种三米长的那种充电线，它可以从我的床头柜一直拉到我们家门口那种。
1: 就是
2: 我每次都会买。
1: 你只要这个线够长，你在哪儿都能充上电、
2: 对啊，
1: 是
2: 它就非常的好用，
1: 哎，
2: 也很便宜、啊，这是跟大家、
1: 是，
0: 哎，但当时说到这儿，你知道，就是咱们现在很多手机都支持无线充电，
2: 是，
0: 然后他们现在有一种无线充电的那个充电宝，而且它是磁力的，
2: 对，
0: 它可以
1: 吸在
0: 后面，对，直接吸在手机的后壳上，解决了移动问题，
2: 对，
1: 但那个也挺沉的，
2: 沉呢、
0: 对对对对，是
2: 不适合我这种人拿。
1: 刚刚丹丹推荐的这个东西，特梅普说了。这个还得刷，肯定比洗手麻烦，绝对不是懒人的选择。
2: 哎呦，
1: 不用刷，
2: 可方便了。
1: 我是觉得不用刷，就是你把直接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买那个零食都是大袋子的，
0: 嗯，
1: 你肯定吃不完，就你直接放到那个袋子里就行。
2: 但那个东西就会油啊。
0: 对，
2: 我还会放到旁边用
1: 啊。
2: 但是它那个刷起来很简单，因为它很短，它不像那个笑看未来说的像小朋友的学习筷子，学习筷它还是长的。
0: 对，
2: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类似于像手指夹一样，是个小夹子。
1: 它
0: 像夹衣服的那种夹子，
1: 有点像那个刚刚说的这种小朋友学习的筷子，就是套到手上。
0: 对, 对, 对,
2: 对，但它也是那种特别小的那种硅胶材质的，它不会滑啊、还是挺好用的啊、然后推荐完第二个之后，我再跟大家推荐第三个。第三个是一个家居的神器，就是我们现在。大家其实家里面的空间都有限，你买一个什么类似于什么叫什么那叫什么，就是哎呀我忘了叫具体叫什么东西，就是桌边啊，就是沙发边放的这些东西，茶几也好什么的，它占地方。那我说的这个东西呢，是可以直接放到沙发扶手上的一个托盘，它的底下带一个支架，支架的宽度是可以调节的，可以适配你的沙发扶手。就你的沙发扶手宽了，它就可以调宽一点、窄了调窄一些，它可以直接立到沙发扶手上，是一个托盘，你可以把所有的杂物放到这个托盘上，就不用单买一个桌子了，而且它适用于各种软的场合、
1: 这个听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2: 也很便宜、
1: 是，
2: 你看有什么遥控器啊，或者有一些什么茶杯啊什么的，你不能放到是那个沙发上吧，太软了、你这个时候就给它插到你的这个沙发扶手上、它就立住了
0: 啊、
1: 哎，
2: 特别好用，
1: 这个还是比较好用的啊。
2: 嗯，看看啊，我是不是今天推荐的东西还都比较实用？
0: 对，
2: 你们有没有种草？
1: 好，那丹丹推荐完了之后呢，我也给大家推荐几个啊，我觉得比较实用的啊。同样，我觉得今天也不给大家推荐那些比较贵的那些电子产品啊，比如刚刚说的这种啊智能音箱什么的，是好用啊，也是懒人神器，但是它贵呀、接下来就跟大家推荐几个，就是。十几块钱几十块钱就能解决的这些东西啊，之前我在网上找资料的时候，我看见一个特别好用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一个浴巾啊，但是呢它叫懒人浴巾。什么意思呢？就是可穿可裹的浴巾，就是它是一块浴巾，但是它掏出来俩洞，就是因为我们洗完澡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大家想一下，就是它在上部有两个洞，然后就是你擦完之后你可以直接把它穿上，穿完就是两个胳膊穿过那个洞之后再把它裹起来，这样就不用担心浴巾会掉的问题了。
2: 我儿子也有一个
1: 是不是特别好用，而且很便宜啊，就是这种设计，而且它还有粘扣，就你直接就粘上，就是能当浴巾穿，浴袍穿、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男生这个或者女生在家洗完澡之后，有的时候自己在家穿过浴巾，有的时候你塞的不是特别严实的时候就会掉，掉地上之后这浴巾又脏了，你还得洗浴巾，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用的一个神器。
2: 对，你这属于便携了，他也不是很懒人，
1: 他多懒人他多懒人啊
2: 行吧勉强算你通过、
1: 直接穿上之后就一裹，
2: 勉强算你通过啊。小雨有什么推荐的吗？
0: 那我跟大家说两个电器吧，其实你看我这个人就不像是一个懒人， 但是我很不爱去洗衣服，
2: 啊，
0: 你看，尤其咱们平时日常换的这些衣服，
1: 嗯，
0: 所以我现在推荐一个，就是那种壁挂式的小洗衣机，
2: 我也买了
0: 啊，是吧？
1: 是这个很好用
0: 啊，
1: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我觉得就不太推荐，他们说那种折叠式洗衣机，其实那个不太推荐，因为它虽然很便宜，但它像是一个
1: 功率比较小，
0: 它一个是功率比较小，另外一个它其实就只是节省你洗的那个过程，它是有一个那种提篮似的，那个篮子拉开，然后有等于是把一个搅拌棒似的东西放在里边，
2: 嗯，
0: 你等于后来的拧干呀什么你还都得自己弄，
2: 那个特别不好用，
0: 对，
2: 嗯，
0: 对，
1: 就是我觉得如果想选择去买这样的东西的话，还是买就价格稍微高
0: 一
1: 点的，对，稍微花一点钱，比如说就是专门有这个洗内裤洗鞋子的洗内衣的这样的
2: 小洗鞋子不要买，不推荐，特别不好用，
1: 嗯，对对对，
2: 嗯，特别不好用，你还不如自己刷呢。
0: 我觉得挂壁挂式的那种就日常洗一些小的衣服和常换的衣服就很方便，
1: 贴身的衣物啊什么的都还不错，
2: 就是壁挂式的那个是我也是小的时候给小朋友买了一个，然后因为专门洗小朋友的衣服，
1: 嗯，
2: 然后随着孩子长大他可以跟大人混洗了之后，他就变成了我洗一些小件的东西的时候可以专门用，因为它省水，
0: 对
2: 啊，它不会说像大的那个滚筒那种洗衣机，它一次就你要洗多少它得用那么多水，
1: 是比如说你洗个袜子或者洗个贴身的小件衣物你扔进去它用一桶水，其实就是一种浪费，
2: 是，
1: 啊，
2: 是真的。
0: 我就提示大家就是不要选很多功能复杂功能的，
2: 对对对，
0: 它就是洗和甩干就足以了，
2: 是的，嗯，
1: 然后有人就说了，你用手拧巴两下不就行了吗？
2: 所以说懒人呢，
1: 是，
2: 嗯，
0: 就是放进去拿出来晾上，
2: 这叫什么，就妈妈听了要打我。就真的我每次去用那些小的洗衣机洗自己的这个小件衣物的时候，我妈都看着我说
1: 你手拧两
2: 下
1: 就行了，
0: 对，是的。
2: 但是啊，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数据支持，说是其实洗衣机去洗这些内衣也好什么的，一定要比手洗干净，
1: 嗯，
2: 啊，不是大家想到的说是手洗才干净，因为它的这个速率和它的转速怎么都会比你的手会更多的，所以大家有一个误区，不是用洗衣机洗不干净衣服啊，是你放太多了，就有些人恨不能攒一麻袋，然后都扔到里面，你洗衣机也带不动，然后它洗的也洗不干净，嗯，你看。真的，我们今天完美的契合了这个懒人神器的主题，
1: 嗯，
2: 能让机器干的事情，
0: 我
2: 绝
0: 对
2: 不
0: 干，
2: 啊啊，对，
1: 是，
2: 对，那刚刚推荐了这个懒人神器的前几项啊，明天的节目呢，我们接着来跟大家推荐更多的有用的懒人神器。
1: 没错，
2: 那今天就这样啦，
1: 嗯，我
2: 们明天再见吧，
1: 明天再见，
2: 拜
1: 拜。
2: 拜
0: 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谢先生。谢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什么问题？
3: 浩工好，就是完了，我车子有这一个问题了
2: 啊，
3: 就是开着开着啊，觉得所有的警报、警灯啊、警示啊全部亮了，刹车自动故障、轮胎气压故障，从头至尾亮个遍。
2: 灯所有的灯都亮了，但是我想问一下，您的刹车有没有失灵？然后您的那个车速有没有失速？
3: 没有，没有失速，也没
2: 其他，一切正常，对吧？
3: 对。
2: 嗯，行，有两方面的原因，给您分析一下。第一，有可能是传感器的误报。
3: 哦。
2: 嗯。第二，我想问一下，您的蓄电池上一次更换是什么时候？
3: 蓄电池啊，都3年前了。
2: 3年前啊，我建议您可以考虑更换一下蓄电池。
3: 哦，
2: 为什么？
3: 就在电瓶。
2: 对，为什么？因为有可能是除了传感器误报之外，因为你没有其他的故障嘛，车辆没有其他的问题嘛，对吧？
3: 没有，对。
2: 也有可能是整车的这个总线通信中断，或者供电电压异常所导致的。如果是供电电压异常的话，那就肯定是跟蓄电池有关系。
3: 哦。
2: 因为你一旦是电压不稳的话，它会导致各单元的这个控制键啊，触发集体的报警，这是很正常的。
3: 好，
2: 嗯，重点关注这两方面，是不是传感器的误报，这个你可以忽视。但是如果蓄电池长时间没换了，我建议你去先不着急换，你可以去维修店检测一下，用专业的设备，他们有设备的，专业检测一下你的蓄电池的蓄电量。
3: 好，好，
2: 好吧。
3: 好，
2: 嗯，问题不大，小问题。
3: 好，谢谢。
2: 行，看你还其他疑问没有？
3: 啊，没有，谢谢。
2: 好，感谢参与，再见。3年了，哎，这位也该换了啊。问候线上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4: 啊，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什么问题？
4: 就是我刚刚在那个微信后台留言的，你说要我打电话，我就打了电话。
2: 哈哈，行，因为二手车的信息呢，我需要知道更多的准确的消息啊。
4: 我这个车是那个全齐宗师版的19。
2: M8 宗师是吧？
4: 啊，不是，全齐宗师版的19。
2: 19啊，19不是 M8 啊。
4: 不是 M8。
2: 嗯，行，因为 M8 它也有宗师，也有大师啊。
4: 对对对。
2: 啊，好，是哪？

0: 年的车？
1: 24年1月份的，跑了88000公里，是单位的副头。
0: 不是您个人的。
1: 对对对。
0: 19宗师，那当时这个价位，应该挺贵的，38万多，宗师好像是。
1: 对对对，您上去付的话，将近40万了。
0: 是的，就是裸车价就是标价是38啊。
1: 嗯。
0: 那跟 M8的宗师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公里数跑了多少？
1: 88万了。
0: 88000公里啊，稍微有一点点多，因为24年的车嘛，毕竟公共用车也正常了。
1: 嗯。
0: 只不过呢，保值率方面呢，就不如 M8 宗师了，因为 M8 呢它更便宜，相对来说保有量也更大。E9 呢相对来说，这是主要面对的本身就是公务市场，它的量比较小啊。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它的卖价，我先说卖价啊，肯定是18万以上，但是基本上也就维持在18万5、18万6、18万7，具体取决于车况了。
1: 嗯，
0: 这是卖价。收车价呢，由于您是非个人用户的车辆，是公司车，所以呢还会有一点点小的折损。收车价目前给您估一个值，16万8。
1: 16万8的，对
0: 对对。
1: 哦，
0: 嗯，
1: 那就折价也很多了。
0: 是的，我刚跟您说了，如果是 M8 的话，那会好很多。E9因为本身人家就是一个冲高的车型嘛，售价都是30万以上了。
1: 嗯
0: 这种车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小众，也确实如您购买习惯一样，大部分都是公务用车。
1: 嗯，是这种情况的。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来问候线上的钟先生。钟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嗯，来说一下您的问题。
2: 我有一个24年12月25年原生上的凯迪蓝色叉 D 五，公里数是47000，这是新款的那个叉 D 五了，
0: 嗯，
2: 是那个叫好尊贵吧，是取尊贵吧？
0: 那是25款的是吗？还是24款的？
2: 25款应该是25款，新款的那个。
0: 25款的。
2: 是第一批出来，24年12月份25款的。
0: 嗯，尊贵是吧？
2: 啊，尊贵对。
0: 嗯，指导价41万多的那款，我只说指导价，不说优惠价啊。
2: 啊，对。
0: 好，什么颜色？
2: 黑色，
0: 黑色的外观，公里数多少？
2: 47000。
0: 能不卖吗？
2: 先预估一下呗，看看合不合算呗。
0: XT5本身现在终端优惠幅度就大啊，新车的入门级价格呢，现在已经来到了一口价23万4900了。你可想而知，这个2025款的车型，那你是24年上的牌，目前阶段呢？
2: 25年元月份上的牌，24年12月份买的。
0: 这个时间把握的还不错啊，因为正好是一个自然年。但是呢，这车啊，目前阶段肯定是不可能去超过新车入门级的优惠价了。
2: 那肯定的。
0: 对，2025款的车型呢，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呢，它能卖个18万多，但收车价呢，差不多也就17万了。
2: 17万的样子。
0: 对。您自己掂量掂量啊。
2: 好的，
0: 反正我刚说的那句能不卖吗？您自己掂量一下。
2: 没事，我是看着那个电池现在就说也开的比较多油车，还是就是我开的每年的公里数比较大，所以就说要电池会少算一点，油车还是消耗会大一点。
0: 能理解，反正你对凯迪拉克这个品牌的保值率不要抱有任何的幻想。
2: 啊，对对对，不是。对价值很大的要求的，我说看怎么样划算。
0: 对，
2: 现在什么车现在好一些？
0: 对，您预算多少嘛？
2: 就是也就20以内吧。
0: 25、26啊，之前看过什么车没有？
2: 20以内，20以内。
0: 20以内，之前看过什么车没有？
2: 没有，
0: 完全没有是吧？
2: 电车没关，就是只是听他们说，但是没关注过。
0: 完全没有关注过 SUV 还是轿车，纯电还是插电式混动，您现在也没定是吗？
2: 没定，但是我心里的最佳预算就是那种好像增程之类的吧，就是说可以油电都能用的，因为我工作人员偶尔可以开那个很远的长途。
0: 增程那你还是买插电式混动吧。
2: 混动吧，那就是混动吧。
0: 对对对，20万以内的插电式混动可以选择的车型呢非常非常多，但是如果您现在没有下手的话，其实也可以等等几款新车啊。品牌方面无所谓吧？
2: 当时没有特别的偏向。
0: 也不至于对什么，就是说一定要什么合资品牌之类的是吧？没有吧？
2: 没有。
0: 要尺寸大吗？
2: 一般就行，不能太大了。我就是中型的话，它那个太大了不好。不好看。
0: 确实，其实几款车型啊，稳妥一点的话，你像比亚迪唐，这个可以关注一下 啊，稳妥一点。
2: 也蛮大呀，我以前我们小区有人买的那个车，我看过几眼去。
0: 觉得还是太大了是吧？
2: 有点大。我那个车也感觉有点大，因为那个真心的那个老小区嘛，它就不好开，开起来。没那么深长。
0: 好，理解您了啊。不要特别大，然后20万以内行。那我就给您找精致一点的车型。举几个例子，比方说小鹏的 G60 那种，你会愿意接受吗？
2: G60 我们看过，不熟。G60 是吧？
0: 对。
2: 小鹏是吧？
0: 没错。
2: 我到时候去看一下。还有其他的吗？
0: 有，多的是。但是您这个价位当中呢，我觉得是这样子，您先去试一波，咱们再聊。因为现在太泛了，我会扩散很多。
2: 比亚迪呢？比亚迪这块呢，其实我的品牌没有很大的一个就是说偏向，或者是说比亚迪不好啊，或者是哪个
0: 比亚迪？那这个价位当中，我个人认为20万以内性价比比较高的就是方程豹的泰西啊。等会儿你又嫌尺寸过大了，它是一个方盒子。
2: 也是啊，那个方程豹，我看那个外形挺好看的。
0: 对，抱歉，我刚说错了，不是 G60，G6 小鹏 G6 啊。
2: G6 啊。
0: 对对对，乐道 L60， 那有点混了。
2: 乐道好像还，就是那个
0: 未来乐道，对对对。先去看看，就对比一下尺寸，看看到底您心仪的是哪种尺寸，好吧？
2: 行，谢谢你。
0: 好嘞，时间的关系，先聊到这里，感谢您参与，再见。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线上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您好，发展老师您好，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您的时代的电池跟那个比亚迪还有个什么国讯高科的话区别大吗？
1: 都算是一线品牌了。
2: 就是因为是买了跑我们车12万左右的纯电的车，所以说就是说会买个您的时代的电池会不会好一些？
1: 如这心理作用肯定会好很多了，心理体验感会好很多了。
2: 不是说心理作用的，是说你就是以您的观点啊，因为我们也不懂这些，就是以您成专业的角度上来说，因为跑个起码是52公里嘛，所以说您觉得是买了个大品牌的好，还是说
1: 长时间使用、长时间持有买大品牌的肯定是更有保障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2: 就是再问一下您，就是那个比亚迪秦 PLUS 跟那个广汽埃安 RT 还有一个什么北汽 GS3，这个是不是都是纯电的车？
1: 是这样的，
2: 纯电平台，我是说。
1: 纯电平台是这样的，比亚迪本身它主打的就是双模架构。你要说它是纯电平台吧，这个理论上，从理论上讲呢，它又不是。你要说它是油改电吧，它又是适应于那种有装内燃机的机舱位置预留的那种双模架构，它也不能够叫做油改电。
2: 因为我现在开的就是那比亚迪的，它油改电的车，就是它那个很磨胎呀，就是比如说你可能有20天这样子，可能。他就开个2-3天的，他那个就磨胎了，或者说就是要做那个升定位了，是不是？
1: 我天哪，什么车呀？这是台老车是吗？什么车？
2: 对，因为有7年多了，别的一款全部有上市了。
1: 哦，明白。你要说纯电平台的话，其实这个跟磨胎，我个人认为是否是纯电平台车辆会不会磨胎没有直接的联系。
2: 这样吧。
1: 对。这肯定是你哪些方面，就是你车辆，我现在不清楚您的具体的车况啊，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包括悬挂系统啊，包括你的这个避震呢、我不知道，我没有看到你的车。
2: 不是，它这个一直都有，
1: 一直都有。
2: 也是旁边，是旁边所有的车都有，就是
1: 您旁边的
2: 车的车都有。
1: 哇天哪！这那我就不发表评论了，车主最有发言权。
2: 我做了7-80次了，因为我后面就也没去做过换轮胎，也没做了，因为没必要，开个2-3千里就没必要了。
1: 对，但是我也再次强调我的观点，就可能跟这款车的质量或者说小瑕疵有一定关系，但是它跟是否是纯电平台没有直接联系。
2: 这样的。
1: 对，
2: 就是那我想问一下您，就这三款车哪一款车比较好点？就是说持久的，就是开的久的话，就
1: 我个人认为，如果说长时间驾驶，可能也对公里数的里程数要求也多的话，你关注一下埃安的 RT。
2: 因为我也想

0: 因为就是他是什么呢，就是他以前那个国庆高考那群里说就不怎么好，但他现在是换的那个是连的是什么长长袖，说明这词吧，好像是。
1: 是的，是的，现在安大批量的都换装了，您的时代了。
0: 对，就是您觉得这款车也行了。
1: 如果说你就是要长时间去驾驶的话，咱们先不管舒适性啊，因为这款车有缺点在哪里的实话，我觉得它的储物空间的设计有些不合理。然后呢，车内啊，新车里边还有一些我个人认为的一些异味存在。但是你要说长时间去驾驶、长时间持有、经久耐用这些特点 ，RT 比较符合。
0: 啊，行，好的，好的，就是我还问一下您啊。
1: 啊。
0: 就是那个，他说现在不是什么吉普 S 三不是可以换电吗？这个有没有什么？他说他就是买到的话是十万多点点，但是他说可以换电，就是说你三年之内可以换电，就是因为你文车嘛，肯定是开的久点，他那个塞紧会有的，就是但是他说他可以换电。
1: 嗯，至于这个保障呢，您要不要买也可以权衡一下。我没有办法给您去做一个明确的指导，因为这东西主要是看您跑的一个里程数是多少。
0: 肯定呢，一年八九万个点这样子吧。
1: 那你就买一个保障吧。
0: 但是因为北汽怎么说呢，感觉保有量没有比较低，跟那个 AR 多啊，没车。
1: 是的，是的，你可以去买它的，考虑它的保障。但是你要说网约车多数这个采购的情况呢，它肯定是根据公司的一些具体的要求和市面当中的口碑来决定的。至于北汽的质量呢，我个人觉得在这三款车当中，如果一定要做一个排序的话。我会把它放在末尾的位置。
0: 哦，那我等了，那我还是那个，就是您觉得那个，IT 的那个联动时代那款电子汽车也会，但是我看了一下，就是我在网上了解一下那些配置，它有什么它自己就是联动时代自己整包的电池，还有什么分包，就是比如说你像那个长安的长安起源那些，还有那个深蓝，就是它有自己什么电池分装技术啊。它这个有什么区别吗？
1: 没有太多区别。你这个要理解，本身不可能一个大厂它全部的供应链都是一个渠道。
0: 不是，它是说它电芯是联动时代的，但它分装的技术就是它厂家自己的，就是。
1: 是的，是的，就其实就是您的时代和这些厂家有合作。
0: 哦，行，那区别不大了，就是也。
1: 对。
0: 行，那了解您了，谢谢您啊。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任悄悄他说：“我想了解大众 ID Era 9X 的测评。”你要是想看一些什么测评呢，你去网上看啊。当然这些东西呢，我提醒你，就大多数导致的一些固定公式的话术。这么说吧，我把话说的难听一点啊，30万级别，30万以内买这车性价比优势还是有一定的。但是这车呢，这话可能您不能跟主机厂去讲啊，也不能跟他们去怼，他们不会承认。其实这是一个反向的研发的车型。什么叫反向研发呢？我们都知道小鹏和上汽大众其实他们之间是有合作关系的，然后上汽大众的 ID Era 9X 实际上来源就是来自于曾经的小鹏的某款 SUV。 哦，我直说吧， G9 的老平台老底子，但是他又并没有，小鹏没有给到上汽大众他们自家的 NGP 的安全辅助驾驶，而用的是 Momenta。 当然用料啊，上汽大众可能更扎实一点点，然后其他方面吧，空间呢你说大也还行。实话啊，这款车呢它所有的光环都集中在了它的车标身上，是一个合资品牌的，在制造工艺方面很讲究的车型，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工艺方面很考究，并且细节注意很到位，这是一些造车新势力没办法做到的。但是你要说它有巨高的价值，很好的体验的话，不见得。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有一家科技公司在几个月之前宣布造车，在一系列的传言之后，追觅就是那家造扫地机器人吸尘器的那家公司，激进扩张按下了暂停键，开始重大战略调整，全面收缩战线。根据相关的媒体报道，追觅正在推进一项战略调整，公司将全面聚焦智能清洁、全屋家电、智慧出行、具身智能四大核心赛道。哎，怎么没有汽车呢？真没有了。此前备受关注的汽车、手机等业务将以产业研究院的形式保留，就是面子还得在，主要是聚焦底层的技术研发与前瞻储备，不再推进大规模的商业化落地。也就是说，此前要对标布加迪与华为、小米三分天下的追觅，基本上放弃造车了。